0: 好看。
1: 俗韵迎生活倒影，在徐州有一种甜蜜陪伴，藏着几代人的温柔时光，它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又喜爱的 Food Love 夫莱德蛋糕。 Food Love 2015年正式进入徐州，不知不觉已经默默陪伴徐州人整整11年的时光。11年的春夏秋冬，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再到岁岁年年的重要时刻， Food Love 从未缺席。它主要生产和销售蛋糕、面包、咖啡和法式甜品，汇聚全国多名的资深技术人员，也致力于艺术与蛋糕的完美结合，用自然之美传递情感，打造顶级美味又安全的烘焙食品。所以现在呢， Food Love 早已成为徐州人心里既靠谱又温暖的烘焙老品牌，全市27家门店遍布全城，不管你身在徐州哪个角落，都能够轻松邂逅这份熟悉的甜蜜。微信商城、小程序商城、美团在线商城、抖音等，都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顾客对于Food Love 甜蜜的追求。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 Food Love 呢也上新了一盒能吃出徐州味的鲜粽子，8道工序手工制作，营养丰富的东北五常糯米，精选新鲜吊龙牛肉，高营养黑猪肉，新鲜去骨鸡腿肉，微山湖咸鸭蛋蛋黄等等，还有徐州特产鲜牛蒡、五黑营养谷物以及新鲜的荔浦芋头。那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鲜福满高粽，哎，这款寓意是非常好的。鲜福满高粽采用的是五常糯米、精品五花黑猪肉、微山湖咸蛋黄和广式香肠。这款粽子啊，它又被称之为状元粽，寓意金榜题名。清新的粽叶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再搭配上咸鲜的香肠和蛋黄，又让咸香的粽子带上了一丝甜意。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友，大家呢需要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现在 Jason 就会发送一条朋友圈，在朋友圈里边的第一条第18位点赞的朋友，我们将会送出一份来尝尝鲜。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第一条朋友圈里直接点赞，第18位点赞的朋友送出一份尝尝鲜。大家现在就可以找到 Jason 的微信了， VIP52919。

愁才高潮，高潮要等戏台上配合。

这是来自王菲主角。在这儿呢要特别恭喜到的是月月啊，恭喜月月获得仙福满高粽一份。 Food Love 只和最爱的人分享，记得查看私信，下周即可领奖了。继续听到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锅的拿手，大锅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回来，8:24，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

添加微信福利官解锁更多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即可抵16，最高还能膨胀至618元，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药隔离妆前乳。 CPB 呢，它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真的是响当当的。那今天这一款 CPB 长款隔离，它的遮瑕效果是比较惊艳的，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小斑点都能够被它轻松遮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超好。而且它呢还能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和紫外线，让皮肤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它的质地啊，你挤在这个手上或脸上，它的质地像是奶油一样，非常的丝滑，肤感水润细腻，一点都不厚重，很好推开，可以跟肌肤融为一体，让妆容更加服帖，所以肤色也能够更好的自然提亮。并且呢，它的适配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不管你的基础肤质如何，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能帮助你打造出完美平滑的底妆质感。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 CPB 长管隔离。那么这一款长管隔离在线下专柜和官方旗舰店37毫升的正装长管隔离，日常价是540块钱，今天咱们的活动价仅此一天，一支的价格是299，囤两支价格399。另外呢，今天还给您准备了正装隔离加上正装洁面的套装，洁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可以选择，一支正装洁面加一支正装隔离，价格也是一样的399，大家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自由搭配，自由选择，点击购物车里面有五个还是6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档位是能够选择的，有一支的，有组合装的，还有两支隔离的，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 CPB 的精美礼盒和礼袋，提醒各位，隔离效期是到2028年1月，洁面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大家可以放心去买，放心去囤，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您感觉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所有商品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苏打绿游乐。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暴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31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好嘞，欢迎回来，8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 CPB 肌肤之钥的隔离妆前乳，一支是299，两支是399，还有洁面加隔离乳的加这个长管隔离的组合装，价格也是399。想要了解详情，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好像节目当中好久没唱歌了，今天咱们的音乐大玩家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唱一首歌词当中有电的歌。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对吧？还有2天，所以说呢，很多朋友都说周三啊是属于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天啊，是比较辛苦的一天。然后也有朋友呢会把它称之为小周末，是感觉很有盼头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给自己打打气，咱们提升点电力。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你会唱哪一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莫文蔚，电台情歌，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电的歌。

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啊，给自己来这个补补电力，打打气，提提精神。

0: 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
1: 有电的歌，考拉说啊 ，Superstar S H E 的《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还有欣慰也提到了这一首。

0: 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
1: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2: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你说着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
1: 四杯红酒配电影，
0: 电影
1: 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祝福我在沙发里。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2: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
0: 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
2: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1: 大张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却不漏接，铃啊铃啊铃，爱的和谐铃。
3: 天一天接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安心，一天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0: 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原来是一颠点也是电是吧？

0: 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
1: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

0: 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 CPB 的隔离和洁面搭配起来使用，效果也是1+1=2。今天的购物车当中您呢是可以选择两个隔离妆前乳的组合，也可以选择一个妆前乳再加上一个洁面的组合，都是可以的。当然啊，如果您就是不需要这么多的话，或者家里边已经有还没用完的，也可以单个购买，都是可以的啊。购物车当中是有不同的链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直接扫码即可查看。像这一款的洁面，它的质地也是比较丝滑的那种感觉，轻轻一搓就会出现绵密的泡沫，能够深入清洁毛孔里的污垢油脂以及彩妆残留，洗完脸之后皮肤不紧绷还是水润润的。而且今天呢还有清爽型和滋润型可以选，像油皮干皮都能够选到合适的。那平时如果您只用粉底的女生，哎，真的可以试一试在面霜之后涂一下这款 CPB 的隔离妆前乳，最后再去涂粉底，你会感觉肤质一下子会变得细腻很多，毛孔都不见了，粉底持妆一整天也会更加服帖。在 CPB 官方旗舰店和线下专柜当中，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价540块钱，今天单支购买299，两支带走399，而且呢还有贴心组合，是一支正装隔离再加一支正装洁面，清爽款滋润款任选其一，满足不同的肤质需求，一整套价格也是399。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礼盒和礼袋，隔离的效期是到2028年1月，洁面效期到2027年11月。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拼手速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电的歌曲，
2: 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在我身边，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3: 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
1: 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小康师傅说推荐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一杯红酒配电影，而且我们这一位 Lina 也唱到了这一首。

0: Windows 九吧 ，Windows 九吧，电脑。
1: Windows 九吧，电脑。好，歌词当中虽然没有唱到电，但是提到了电脑。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电的歌，节目最后一首和你分享王心凌《心电心》。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音乐圆游会。

0: 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优越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释怀。杨宗纬，洋葱。

的是洋葱，其实表达的是感情观，很多洋葱性格的人都容易被误解，继而被敬而远之。而杨宗纬不善言辞的状态正好贴合了洋葱的特质，他的深情也恰似洋葱的味道，在无奈暗恋中带着希冀又充满苦涩的味道，让人忍不住鼻酸流泪，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那英默

旋律简单干净，前面的低音浅唱具有一种粘性，将我们的情绪牢牢粘在歌曲的意境里。副歌部分，那英没有用简单的递进来升华，而是大胆地制造了留白，尾音余韵拉长，让整首歌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听感上都有了更悠长的回味。音乐缘由会，阿福楼模糊。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仍然飞鸟和蝉，飞鸟与蝉的意象隐喻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错位、遗憾与释怀的情感历程。相遇离别中有时，历来烟雨不留人，渐行渐远是人生常态。感谢我们可以在电波里相遇，张学友礼物。

人们总是这样，拥有14亿挥霍，等到失去才发觉，原来那个人在自己心里早已无比重要。可惜眼泪换不回逝去的感情，所以回忆就成了最难忘的礼物。音乐从

0: 百吉利银河岛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0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4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郑州晴，22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很多姐妹化妆总遇到困扰，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底容易卡粉起皮，出门没多久就暗沉脱妆，普通妆前乳要么滋润度不够，要么提亮显得假白，很难打造出自然干净的底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给你们安排上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钥隔离霜前乳。CPB 官方旗舰店日常价540块，今天大牌清仓捡漏，只要299，囤两支只要399，也可以选一支隔离再送125毫升正装洁面，清爽款滋润款都能选，同样399，配了 CPB 精美礼盒礼袋，隔离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赶紧去冲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

置身于布拉格广场的古老石板路上，生活中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等待我们用音乐去抵达，去感受那份独特的文艺气息。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情绪，安静自在，稳步前行。五月天，星空。

越听五月天的歌，越觉得他们的歌都赋予了复杂的现实意义，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中对亲情、友情、爱情和个人成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领悟，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王菲，清风徐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猛然，少年，生而为人，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逆境中成长，在磨难中坚持，在前行的道路上始终如一。日子是细水长流，美好都在慢慢沉淀。负心薄，全世界你最懂我。

每个人都像是一座孤岛，在茫茫人海中漂泊。我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内心深处，我们都在渴望着有那么一个人，能够读懂我们的灵魂。当全世界都不懂自己的时候，有一个人最懂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事。9点，最后交给飞儿乐团《亚特兰提斯》。我是晶晶，10点见。

0: 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儿、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1罐19.8块多，不到20块钱，比买5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5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31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跟着节奏，让快乐不打烊。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4: 好，那讲座问题。

1999年的作品，毫不客气地说，那一年哪怕你并不认识王力宏，也经常在电视播放的 MTV 里看到一个穿着橘色背心的长腿帅哥在唱着不可能错过你。而一旦你成为王力宏的歌迷，这深无袖 T 恤的造型则绝对成为你在那个夏天的首选，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许飞《寻水的鱼》

着寻水的鱼一般，在各自的寂寞城里追寻着心中的那片水。可能是一份热爱的事业，一段真挚的感情，或是一个遥不可及却始终怀揣在心中的梦想。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好妹妹，心中喜欢就说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夜里，人间惊鸿客，一见钟情似乎显得过于浅薄，而日久生情又难免显得有些苍白。然而这惊鸿一瞥直接闯入了眉眼之间，深深烙印在心底，多年过去，这份欢喜依然萦绕心间，未曾消散。接下来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是否让你想起了某个人？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路一直都在，只要我们勇敢地向前走，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看到更美的风景。继续听到言其儿心恋。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宿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连云港晴，22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方大同玩乐，这首歌最初时作为诺基亚手机的广告歌，也很好地体现方大同快乐玩音乐的状态。流光入半夏，岁月之静好，鞠婧祎，今日晴。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周华健《怎么断句呢》，轻松旋律搭配简约编曲，用《怎么断句呢》的反复叩问，幽默调侃成长中的认知变迁，把严格定义散漫这类金句拆解成生活哲学，文字与音乐的跨界实验既有趣又有深度。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

0: 哭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
2: 或者有时图像
1: 怎么带你
2: 下次转诊通知，
1: 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嚣张，来自伊恩。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所爱的人放下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全心全意的付出，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不在乎与伤害。但我们要知道，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卑微付出，而是两个人的相互珍惜与呵护。李玟，月光爱人。

歌曲在婉转起伏的音乐声中呈现出一股强烈的惆怅寂寞，深沉内敛的感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音乐圆游会节目最后分享陶喆你的歌，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

爱情不一定要波澜壮阔，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永远才是幸福最真实的模样。生活本就是平凡的重复，意义不在远方，就在细碎的日常里。换一条路回家，尝一口喜欢的小吃，听一首温柔的歌，一点点小改变就足以驱散乏味。梁博，出现又离开。

这首歌要送给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惊鸿一瞥的人，无论最后是否在一起，只要紧紧相拥过，都希望你爱到你想爱的人，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把钥匙，打开青春记忆的大门，让热血与梦想再次沸腾。猜，来自西林那一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

的上好佳白鸽。在这首歌里听到不断付出的人满是柔情，一首歌每个人能感受到的都不一样，也许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情绪的崩溃。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张惠妹很角色。

歌曲融合了流行、摇滚等多种元素，使整首歌充满了活力和动感。细腻的情感处理和有力的声音控制，将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许嵩有何不可？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豆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作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终于转暴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31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潘玮柏、徐杰、Tell Me， 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很多人在遇到喜欢的人时心里有话却不敢说，只能用眼神去暗示。现在想想，真是美好又单纯的时光，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面对爱情消逝的时候，一定会有撕心的痛，但仍然试着体谅理解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主题。所以黄丽玲的声音由收而放，渐渐浓烈，宣泄释放了积压在心底的眼泪，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平淡也能满心欢喜。南征北

0: 919 Hit FM。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激动难以忘怀。

曾曦，讲真的，这首情歌有点小伤感，但跃动的节奏感又像彼此的心跳声，欲言又止却又无法割舍，让人期待却又让人无措。鬼迷心窍可能是每一个陷入恋爱漩涡中的少年的独白，怕拒绝更怕沉默。音乐超能力，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告五人男主唱潘云安曾经说过，这首歌诞生于他的青春期，陪伴着他参加许多大大小小的选秀节目，最终找到了自己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对于他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把旋律珍藏化作前行的动力。周杰伦，稻香，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

0: 音乐一响，青春返场，甜妹常有，王心凌不常有。她的甜而不腻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符号，是无可替代的独家记忆。周三午间，快乐听歌 ，Tank 非你莫属。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

《探戈歌声》里那份无杂质的真诚从未改变，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里也多半藏着探戈的歌。原来有些歌从不是过客，他们早成了青春的时间胶囊，只要前奏一响，那些被珍藏的回忆就会立刻翻涌而来。莫文蔚，当你老了。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虚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邱元义错记，在四季轮回的微妙交错间，爱恋如同绚烂绽放却又匆匆凋零的落花，每一瓣轻舞的落花都承载着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那是遗憾的低吟，是哀愁的轻叹。音乐超能力，五月天，干杯。

十多年后再听五月天，那些曾写给青春的歌竟成了给成年人的解药，不禁让人红了眼眶，感觉我不是在听歌，而是在听自己的故事。李宇春，哇，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Beef Boys 青春修炼手册。如今那些青涩的日子已远去，可旋律响起，记忆瞬间被拉回，仿佛又看到当初那个充满朝气、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自己。原来这首歌藏着的是一去不复返却无比珍贵的年少时光。继续听到宋雨琦 Radio。

别让任何人亏待自己，爱要真诚，更要清醒，错爱不可惜，释怀才美丽，往后余生只把真心交给值得的人，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队长，杏花雨眠。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周华健怎么断句呢？轻松旋律搭配简约编曲，用怎么断句呢？得反复叩问。幽默调侃成长中的认知变迁，把严格定义散漫，这类金句拆解成生活哲学，文字与音乐的跨界实验技，有趣又有深度。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断，
3: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用音乐和世界

七叔、叶泽浩、踏山河，是首非常具有气势的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曲风，都展现出了万马奔涌的豪迈景象。在战场的滚滚硝烟中，骑在马上的将士与身披盔甲的兵士浴血奋战，气吞山河，只为国家而战。音乐超能力，梁咏琪，花火。

人生路本就太短，能够灿烂一瞬间也胜过那些毫无意义的时间。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途经风雪或许也终将化为成长的炼金石。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胡彦斌诀别诗。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现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10: 音乐享自由，我是玉琴。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林宥嘉，思凡。

在这首歌里却赋予全新的科幻想象。外星访客体验了地球的平凡生活后，却深深被这里的情感所吸引，渴望融入其中。原来这看似平常的凡间有着太多让人不舍的美好，人生本就难事事周全，不如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节拍。袁娅维，说散就散。

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遍翻看对方的朋友圈和微博，查看和对方有关的一切蛛丝马迹。对话框的话写了又删，始终没有勇气发给他。电话号码早就烂熟于心，却始终不敢打给他。打死不承认想念，却比谁都明白想念一个人有多煎熬。还是会想他，来自言人中。

0: Bea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刘爽《漠河舞厅》。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靠思念和回忆活下去，爱情的纯粹至死不渝。最初听到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好悲伤，了解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后便彻底爱上了，把时光交付给热爱，慢慢构筑丰盈的内心，亦是一种珍贵的修行。孙燕姿《开始懂了》。

在爱情里受伤后才明白这句话的力量，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放下过去才能拥抱明天的快乐，慢慢走，慢慢感受，重复的生活里也能开出温柔的花，你认真生活的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赵雷，南方姑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人间。王菲的嗓音清冷又温暖，像初春的风拂过心头。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王菲唱得云淡风轻，却给了无数人对抗磨难的勇气。人间的美好从不是事事如愿，而是认清不完美后依然愿意相信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此刻不要说话，只需静静听歌。

陈奕迅不要说话，从不吐不快到沉默不语，歌里少了些横冲直撞的霸气，多了些岁月累积的沉稳，或许这就是开始成熟的标志。与生活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自在随心。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小蓝背心，星星不说话。星星以他独有的方式静静地眨着眼睛，见证着我们从初春到盛夏的每一个浪漫瞬间。即使时光流转，爱情或许会有变迁，但那些美好的记忆如同星星般永恒闪烁，永远镌刻在心底，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音乐想自由，薛之谦《天外来物》。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天外来物，它可能是一份惊喜，一次机遇，或者一个能懂自己的人。听着这首歌，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都要勇敢地去追寻那份美好。张韶涵《隐形的翅膀》，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首先送上蔡健雅《呼吸》。

的声线有点沙哑，有点温暖，又有点疏离。凭借着这首《呼吸》，蔡健雅很快成为了都市女性的代言人，用歌声唱出她们藏在坚强背后的细腻心事。音乐里收集那些独属于你的幸福感，张杰《仰望星空》。

所谓成长，从来不是学会低头赶路，是明知脚下有泥，仍愿为头顶的星星保持仰望的姿势。治愈生活的良方是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此刻跟着火箭少女101一起燃烧卡路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6: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8: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9: 激动难以忘怀。

蒋雪儿燕无歇，表达的就是心里想着爱着牵挂着一个人，可嘴里却说着相反的话，这就是大家总说的自我矛盾吧。借人间一点暖意度余生漫漫光景，继续分享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曾经的我们也曾遇见了那个美好的他，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还是分开了。可后来我们每当路过熟悉的地点，脑海总是情不自禁出现他的影子，挥之不去。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让你在悲伤时得到安慰，在快乐时更加愉悦。王静文，忘了没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日不落。蔡依林用跳动的节奏唱出了爱情最鲜活的模样，不必害怕黑夜降临，因为心中的爱永远晴朗。就像歌里唱的，只要牵着彼此的手，连平凡的街道都能走出环游世界的浪漫。此刻继续甜蜜升级，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那些被青春阳光笼罩的日子里，谁的心底不曾藏着一份懵懂爱意？厌倦了纷纷扰扰，我只想把你偷偷藏好。在这纷繁世界，这份青涩爱恋是最珍贵的宝藏，只想小心翼翼藏起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毛不易，无问。

0: 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周华健《怎么断句呢》。轻松旋律搭配简约编曲，用《怎么断句呢》的反复叩问，幽默调侃成长中的认知变迁，把严格定义散漫这类京剧拆解成生活哲学，文字与音乐的跨界实验，既有趣又有深度。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干，
3: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就是未必重要的，
1: 或者有时独笑约定像是转成偷吃，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随着电影《热辣滚烫》的上映，周深的小美满也传遍街头巷尾。无论周深的演唱还是歌词都甜度满溢，温柔地编织着生活里的微小确幸，轻盈浅唱间都是幸福的滋味。人生如一杯清茶，平淡而温暖。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是潘协庆和李宗盛合作完成的歌词，这首歌听上去心里会涌动着阵阵幸福的暖流，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我在猜想，这么生活化的语言应该来自李宗盛的手笔。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萧敬腾只能想念你。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

0: 路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9: 哎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8: 送一遍又怎么样呢？
19: 是不是？
18: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建，别惹我哈，我这个耳钉割死我了。
18: 哪个耳钉子会掉色的？耳钉子
19: 这个会掉色的耳钉子割死我了。
18: 今天你老这打扮的那俊，带着那耳钉干一块出去吃饭去，碰个鱼，你这耳钉子掉色
19: 掉色
18: 你老烦的。
19: 我说你拿来，你拿来吃。

0: 胖姐，
1: 哎，成姐了。
0: 就他们不知道他那个的，就是有人打听他的嘛。
1: 啊，
0: 就是他扎两个小羊角辫，然后穿个那个紧身裤，花短裙。哎，到处人拿腰了，可好了，人可好了，小胖姐，
1: 各个直播间串了，
0: 是的，
1: 你人缘口碑这一块没得说啊，
0: 是的，这个欢迎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
1: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你见过或者你做过，你在工作中闯过最离谱的祸是什么？
0: 是什么啊？
1: 你闯过什么祸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
1: 哎，
0: 再次提醒大家，你来到直播间就不要乱溜达了，因为瞧不瞧，我们知道你没来，你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1: 不知道我们怎么蛐蛐你。
0: 是，比如
1: 我们不光蛐蛐同事，
0: 哎。
1: 熟悉的朋友我们也蛐蛐
0: 啊，性别啥什么的，
1: 哎呀，那么张口就来，
0: 巧不巧，巧不巧啊，
1: 哎，你的着装啊打扮啊，哎呀，随便说人品啊就败坏就是了，
0: 我们会给你重新画像啊，好吧，
1: 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全靠我们说，
0: 你看给小胖姐夸字了，你
1: 看、哎、他送的这个表情啊叫我可俊死了，
0: 我俊死了
1: 我都弄好看的呀
0: 咱胖哥就是偶尔穿一回中性的服装哈，
1: 啊，
0: 他都得跟那个妞妞妞那天化妆一样，我背大了，长那么俊，
1: 掩盖住他的美貌了。
0: 谢谢三胖姐送的，一连续送的好几个，你最好看啊。
1: 三姐，要这不你三姐吗？
0: 三姐哦，
1: 好久没来了，三姐哦，
0: 三姐哦，你终于来了。
1: 三胖哥在屏幕被、
0: 我干什么了，有
1: 个
0: 不
1: 是
0: 怎么回事，谁打听我让我手机查一查，
1: 谁踢的呢啊今天没看黄历吗、
0: 谢谢如意小宝的关注，好宝啊，好力啊哎呀，这个浅河里的青汁说，我闯过什么祸，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大哈、该由书记签字的位置自己审核后给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然后拿去给书记签字，他当面贴心的划掉在下面签。
1: 你这好同志，
0: 嗯，
1: 对，谁不想进步呢？
0: 是啊，
1: 你就是太想进步了。
0: 你当场给领导说一下，你这个书记不好意思，我太想进步了。
1: 哎，我就想提前适应一下在这儿签字的感觉。
0: 哎，
1: 你看书记还给你划掉了。
0: 是啊，
1: 你首先你的语言表达就非常的能够进步，你用贴心。
0: 所以书记也是没有什么词儿，就是很无语。
1: 你晃头，怎么个回事呢？今天处处不顺。
0: 值得说，俺乖姐，
1: 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的路虎才贴完膜？嗯，
1: 我想把它禁言。
0: 哎呦。
1: 我看不得别人过得好。
0: 那怎么回事？然后他，你看上路虎了？
1: 啊。
0: 啊
1: 啊！港踢的
0: 什么？你怎么能开路虎呢？
1: 怎么能那开什么？
0: 不是了，大家一起好好的，就你怎么能开路虎？
1: 大家一起轻松的
0: 啊！你开路虎，你直这么开？
1: 对呀、啊，你能踩着那个油门给刹车吧？
0: 啊！怎么你开不明白？
1: 哎、
0: 啊，
1: 你抓紧你下来，
0: 抓紧下来送汉丰路六号的快
1: 点。哎、啊，你和三胖子说，哎，路虎现在也便宜了，20万就提了。
0: 哎，
1: 你说这话，汤姆抓
0: 接着说，那还能开都三猛子了你。
1: 那自然风多好，
0: 你还开上路虎了？
1: 你开上路虎了？不可以！悄悄进来看美女说：“徐州大葱，
0: 徐州大葱好，这第一次听见。
1: ”行，你也是把山东大葱挪到徐州来了。
0: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斯帕说：“
1: 嗯，
0: 我一个单位的工资全发错了，然后每个月再一点点扣回来。”
1: 你是个好财务。真的，大家都会念你的好的。
0: 但是你要每个月都扣回来，你
1: 那就骂你了。
0: 啊、
1: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都骂你一遍，
0: 哎、
1: 你就当发了就发了，你的权利在这儿了。
0: 宝哥来了，
1: 香宝哥，
0: 就典型的咱胖姐不好，也不能让贝儿好。
1: 香宝哥。
0: 我以为也让人讨了呢，不能，人讨我，人得等我下节目。
1: 谁敢逃他？
0: 见不见他找不着我，
1: 还逃他？哎呀，
0: 啊、
1: 三胖姐说：“啊，妞妞哥哥来了，
0: 妞妞哥，
1: 妞妞妈妈哥哥，
0: 你看妞妞叔叔。啊”
1: 小宝哥，哎呦乖，我成哥了、啊。这个就是什么一种官称，说明你的地位在那放着，明白吧？就跟先生是一样的。
0: 从南京到北京，你记住了。

0: 安哥安杰是管
1: 没毛病啊，都没毛病、
0: 啊、哎呀，欢迎各位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大家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在工作当中或者你见过工作当中闯过最离谱的祸是什么？
1: 就是那个事儿啊，你但凡找点脑子你都干不出来的事儿、哎、但是他就在你的身边发生了。
0: 我看一下大家在群里的留言啊。
1: 哎，这个顾道听风说，见过工作职闯过最离谱的祸是大拐把大鹏谈了几百万的大单给搅黄了。这都美美的事儿了，又踢鹏哥现在还是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了。
0: 其实各位老板一定要放平心态啊。
1: 嗯，各位老板，你细细道来，除了彭总这儿，你还在谁那儿搞黄瓜？
0: 我的那些前东家们。
1: 哎呀，他们来时路也是不容易啊。
0: 谢一路长虹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好宝。
1: 哎，还有这个叫春风不问路，
0: 嗯，
1: 宗祥南蒙牛，他你的名字这么想记的吗？
0: 你这起什么名？
1: 他说把领导做的汇报的175页 PPT 给删除了，还并且我把回收站给清空了。
0: 哇，漂亮、
1: 哦！真的想找回都找不回来哟、哦。
0: 他要死哦！啊、
1: 一关键是
0: 一杯75页 PPT 要死。
1: 嗯，一页一个字儿你都不一定能背下来。
0: 啊、你删你都电脑你都给我砸了。
1: 这会儿显得你是个勤快人了。
0: 哎，还做175页 PPT， 你说这真是。
1: 平时那个电脑子卡成什么样了，你不带请理一下的？
0: 你
1: 现在想起来请理了。
0: 你就是单位的英雄。
1: 啊、
0: 你想一想，这175页 PPT
1: 得念到什么时候是吧？
0: 得开会的时候你多、
1: 哎、多严谨，你不要听。
0: 真、的。这个
1: 你是为大家谋福利了。
0: 空后说，白子生，我这会儿正给人恢复回收站了。
1: 有办法恢复，你就说没办法恢复就是了。受那累。
0: 汤姆抓接着说，有一次我开单位车，半个小时闯了三个红灯。
1: 算谁的？
0: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
1: 哎，扣分嘛，大不了、是吧？哎、你今年都不行，明年接着扣。
0: 是是是。
1: 静心静心，你有麻吗？
0: 啊，
1: 说文件打印下来。需要3包打印纸，我修改完之后没保存，天塌了，后来就分块整理保存。
0: 这一件长一智了，是这意思吗？
1: 啊，就是没保存嘛，我辛辛苦苦的我改完了，我那个扛住这 S， 我怎么就不能随时摁着呢？啊，
0: 3包纸又不是3台打印机。
1: 3包纸，1包纸得100来亿啊，300多亿啊！啊，你这也要做汇报吗？没保存就没保存吧，放大家一条生路啊！
0: 谢谢明天过后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来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大家都搁这里可热闹了，一起来撩一下啊！
1: 哎，然后9527说。换我啊，闪我温闹啊，我挪死他，我挪、
0: 看你温闹多少页、你温闹超过100多页、我也给你闪，
1: 那都闪，哎，就给你留个开始，欢迎大家以及结束、thank you。
0: 还有人跟你打招呼，想宝哥问三胖姐，你前一蹦干嘛去了？你怎么干？
1: 宝哥被抓了。你干什么了你啊？让谁抓了？让嫂子抓回家了？走什么了？
0: 下河撒网让人逮。
1: 没干点好哦。
0: 你没把自己
1: 现在不钓鱼了。
0: 你没把自己卷我。
1: 然后迷糊小星，天妹今天穿的更好看了。
0: 收你嘴天。
1: 哎，
0: 加分啊！
1: 回头对小星星哈。哎，积分满了，对一颗小星星。
0: 这个说空后说，我正在恢复记录，是某个县卫计委的文件。这又是哪个大宝、干的糊涂事儿啊？
1: 300多个 G
0: 啊，300多个 G！
1: 我现在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0: 我跟你说，哥，这个事儿哈，你这。哎呀，就跟你说，没有3顿2顿的这个地锅鸡啊什么的，弄不好。
1: 哎，就上寝室炒几顿，你就叫小费2顿。
0: 今天得加班呢。
1: 哎，是。
0: 啊、
1: 300多个 G 呢、
0: 哎。
1: 然后这个韩向辉。
0: 嗯。
1: 哎，你会恢复收那个回收站吗？
0: 你会吗？这边还有一个。
1: 韩向辉的是复印机租赁销售维修维护。
0: 你俩组合一下。
1: 哎，他说去给客户。保养复印机
0: 啊、
1: 保养前基本正常，保养之后印品全白，没有字儿。不好意思，早知道活就不介绍给
0: 你
1: 了。
0: 你都对不起你名儿，潘哥。
1: 起那么长的名，恐怕人家不知道你干啥的。
0: 打印机维修保养什么维护？
1: 维护
0: 给打印机修好了，不如原来。

0: 哎，维护还打不出来字了，就是这玩意儿。
1: 你不如你换瓶吧啊。
0: 然后这个香宝在群里也说了，客户要的货发错地方了，一个东边一个西边的，还可老远了。
1: 你
0: 这总弄呀？哦，不好意思，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宝哥，
1: 你这样，你让他两人互相交换一下寄过来不就行了？
0: 邮费自理
1: 啊
0: 啊！就本来给你的，然后给成我了
1: 啊！
0: 然后你像我看像那个袁
1: 总、啊。你说你若是这样，哎，我跟你，我是跟你透露他们公司的这个
0: 商业机密。
1: 哎，你看看你转您干原地址寄回去。
0: 哎，你不能多留守了，你那显得我里外不是人了。
1: 看看你转您寄回去。
0: 哎，你下次我好再给你发也好。你
1: 这回咱熟人肉我不要你一杯了，你给我50就行了。哎，
0: 你看。
1: 啊，你里外里还赚了，跟你说这事。
0: 宝哥，你是没早遇见大官，早遇见大官你早发家了，我告诉你，
1: 对不对？啊，拽马替你说，刚工作的时候给老师们算课时费，算多了，给老师们罚多了，后来让我算每个人多罚了多少，一共奖金20万，一付。
0: 哇哦，你也是桃李满天下了，
1: 一付大人，不是桃李满天下，是儿孙满天下。
0: 不是，就老师手下的那些孩子，哎，都得是尊称你一声。
1: 感不感兴趣来才50？
0: 对，最近我们的手头有点紧，是吧？不就多个零少个零的事儿吗？我看你能成事儿。
1: 谢谢陌路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来，各位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2: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二十郎当岁的这个事儿让你们很难接受吗？都在那咋过啊？
12: 你告诉他什么二十郎当岁，你要有准确的年岁好不好？
1: 本命年24。
12: 哎，这样知道幸福了吧？二十郎当岁太笼统了。
1: 你明年问，明年本命年24。
12: 啊，
1: 哎，那后年后年本命年
12: 24。今年属什么？
1: 今年马。
12: 哎，明年属什么？
1: 羊。
12: 哎，你看看
1: 啊，
12: 都是24，问就是24。
1: 大风吹倒梧桐树，铁妹儿24，你记住。
12: 长哥说举报
1: 啊，
12: 直播间诈骗。他骗人。
1: 六六粉和微笑 summer 年年
12: 24。
1: 24。
12: 对呀。
1: 行不行？
12: 问就是。
1: 行不行？我就年年24，行不行？说话
12: 不能说36。36就暴露了。就是24。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12: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你见过工作时闯过最离谱的祸是什么祸？
1: 哎，大家一起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一下，那个是菜，那个是鸭缝，它不是菜叶。我舅舅某一个牙缝是大一点儿，但是他没有像桑菜叶子。
12: 这个40年前放羊的娃说又给鸭搞带烟了。
1: 没有。
12: 欢迎前来洽谈，好吧？
1: 是啊，欢迎前来投广。
12: 哎，这个牛马说，你的鼻子
1: 啊
12: 能绕地球24圈。
1: 什么？我任重昌啊，是我鼻子长、啊。
12: 说谎话变长鼻子。
1: 啊啊啊！
12: 你念绕一圈24圈。
1: 哎，怪我来了人嘞。
12: 哎，你来了你都听不出来。
1: 哎呦，就行了，咱那个甜妹群推举你当娘们头子。
12: 会来的人是吧？李亮讲故事夸你呢。
1: 啊，
12: 甜妹永远是吧一朵花。
1: 好了，谢谢你的这个抬爱啊，但是我还是真诚的，就是不撒谎的说一下24。
12: 哎，对，18有点过分了。
1: 哎，嗯，无限说什么广播电台 FM91.9
12: 徐州音乐广播
1: FM91.9 啊。
12: 三胖子，啊，什么天门圈，我这个三胖姐我能进去吗？
1: 你脏位把你花裙子借了
12: 啊，花裙子里边套皮裤的这个事儿你给借了
1: 啊。
12: 光穿肚兜的时候你就能进了。
1: 你看我跟你说，牛妈妈当娘，你当娘们头子你还不当，那三胖都想进咱群了，进不来你搁那里。哎呀，
12: 你说你再不当就让三胖当了，
1: 你也不当好事儿你。那肌肉好一蹦蹦的，你讲
12: 一蹦蹦的
1: 啊，
12: 他那个皮裤他都来不及套了，
1: 都
12: 要进群
1: 都快成傻了，他都进不来你啊。来，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见过或者你闯过工作当中最离谱的祸是什么？
12: 哎，我的眼中尽是美好。说，
1: 哎，
12: 出补考的卷子，
1: 嗯，
12: 发给学生才发现上面有答案。
1: 义父。
12: 好老师啊，也是担心学生实在过不了是吧？
1: 哎，我跟你说，咱这个直播间这群老娘们可能挑了事儿了 啊！这个小毛说啊，娘们头子不大碰吗？菠萝妈妈说，那俺腿局三节的，
12: 三节，那三节可乐意了。三节说，我挡没有问题哈，但是我得先进群。
1: 三姐哦，你当娘们头哦。
12: 哎，三姐，你现在开始，哎呦，别这样，我爱脸皮儿。
1: 哎，你别给他夹子溜味了，真的。
12: 刚才谁学点了头想进去呢？
1: 你可要进来了。来，各位想进电味群，大家可以微插直接搜索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啊。
12: 哎，然后这个薄荷蛋和茶心说，落款把单位名字写错了，发给所有部门几十份，然后一张一张回去收回来的。
1: 这个反正，
12: 哎呀，我敲人办公室门，我都不好意思，羞死我了。
1: 我看了大家的货，真的，我就觉得我们真是洒洒水。
12: 哎呀，我们这工作当中真的是毫无任何的疏漏，完美。
1: 这个六六粉说，最大的错，炒菜没放烟，炒豆卷没炒熟，米饭加上给领导做的。
12: 嘿，
1: 你是奔着毒不死的。
12: 没放盐，大不了就是口味淡一点。
1: 你豆卷没出，没炒
12: 熟。没炒熟这个事儿哈。
1: 啊，
12: 你是不太喜欢你领导？
1: 你是怕他不撕啊？是。
12: 他还加了三个笑脸，哎，我多弄了。
1: 吉泰建材说，我出过的货就是上板是画图，一个周一个齿轮配套的，画错一个费拿一个都好几万。
12: 这如果人家按照你的图去做的话，是这样吗？
1: 这让我想起来把那个塔画成了井，
12: 把塔画成了井，你往下打呀。哎，这个图给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没关系，既然他图设计出来了，一定有他的说法。
1: 施工说考验我，哎，考验我，我干这行干多少年了，考验我。
12: 你有图，我就能给你施工下去。
1: 再难干，哥都给你干出来了。
12: 你给我图，我就能给你干。
1: 欧红说，弟弟领女朋友逛街，定睛一看，是我高中打架的同学。
12: 弟弟领女朋友，你跟女
1: 不是、你女朋友，哎，
12: 你是跟弟弟打架还是跟他女朋友打架？哎，你说清楚，要是跟弟弟打架，我们不爱听。
1: 不是，你好意思面对人小两口吧？
12: 哎，要是跟他女朋友打架，那可爱听了啊！
1: 哎，谢谢三胖姐送的小星星和大啤酒啊！
12: 哎，多喊几声，三胖姐啊，得破产。
1: 是欧后说弟弟弟媳妇是他同学，不是你打架连自己
12: 弟
1: 弟都不。
12: 弟媳妇是他同学，
1: 跟弟媳妇打架。行了，
12: 你等会儿哈，你要不然理清楚。
1: 行了
12: 好好
1: 行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从你往后，你相信我，你们家族有话事人了。
12: 谁？
1: 他弟媳妇儿
12: 啊？
1: 那跟逮谁跟谁干？你这不是
12: 那个腰杆挺的，哎呀，倍儿硬。
1: 菠萝妈妈说，我上班最离谱的事，七把口子给总经理找猫，猫没找到，总经理还请他们吃了顿饭，最后猫风流完，你跑过来了。
12: 这事儿啊，发生在去年的春天。一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小猫出去逮劲儿，哎，领导忙成这个样，应我点什么了？
1: 那你们都出去了？
12: 出去做嘛去的？
1: 你们都出去？
12: 我逮劲儿完了。
1: 半只全海参说，在领导在由领导的群里说要干掉领导，自己当老大。啊，
12: 你也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
1: 不算事儿哈，不算事儿。
12: 啊，
1: 现在就我要发这种的，鹏哥已经自动屏蔽了。
12: 你要干掉吧，
1: 自动挡看不见了，
12: 就在局里说吴大鹏我要干掉你。
1: 啊，对，最起码他看完之后说，哦，今天要来打卡。
12: 今天他得来，他得来干掉我。
1: 放心了，今天至少会出现在打卡。
12: 哎，有事能安排了，他就要得干掉我。
1: 别的事儿不问，至少奔着干掉我他得来。
12: 哎，是这事儿啊，他可不能埋在心里。
1: 啊，你对于咱徐州来讲，往后将相宁有种乎，
12: 说到做到哈。
1: 来，小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九十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1: 送两遍得给钱了哈。
10: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车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妈，赶紧下节目给刘总打电话。
10: 阿妈，咱俩还有多少？阿妈，咱俩还有多些妹妹搁着给我溜着，我可能干不成了。
9: 都跟他放着来，就知道你得闯个祸啊。没事儿，给刘总打电话，刘总不会不投的。
10: 是的，是的啊。来，小宝，抖音上有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9: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想跟各位聊的是，你见过工作时闯过最离谱的祸是什么？
10: 嗯，
9: 哎，咱群里我要念那条留言。
10: 好的，我们看一下，先看一条那个。
9: 哎，这个。他叫 Rumenstein， 应该是这个名字哈。
10: 嗯，
9: 自己实习的时候给老板和客户泡茶，结果煮了一壶紫菜汤。哎，咱就是说哈，谁家好人办公室能有紫菜？
10: 他就
9: 好，哎，好死不死那还是个小包装。
10: 不是，就是你为啥搁办公室溜紫菜啊？
9: 它是个小包装，你想怎么吃它们呢？
10: 啊，你这可个鸡蛋，你这就跟人上紫菜蛋花汤了。
9: 你这，哎呀，你到底拥护

0: 什么？你要想挖坑，你要不想让我搁你那实习，你就爽。
1: 哇，真的，你们这种胡搅蛮缠真的好厉害。
0: 为什么要放在小包的紫菜放在你的办公室，还要我去泡茶能看到的地方？
1: 等会儿妞妈说，嗯，我办公室有紫菜。哎，
2: 也是小包装的啊。
1: 哎呀，还不回家格美吗？就被
2: 马上
1: 快了啊。
2: 哎，下节目可能就收到人事的通知了。
1: 这戴生说，新领导上任，挨个办公室走访问问，我问他进屋为什么不敲门。
2: 领导说好，有组织有纪律。哎，嗯，好同志。
1: 哎，你要是挡那个保安搁门口，真的没。
0: 哎，谁不给我点头哈腰的，谁能进？
1: 哎，真的，你能不能让全单位人第二天都不进来？
2: 都不进，都搁门口。
1: 都进不来。
2: 都
1: 进。我不认识你。
2: 哎，
1: 你不要跟我讲 CCC， 我不认识你。
0: 无所谓。你
1: 不能进，我不认识。
0: 没刷脸，能刷脸进就不能进就进不了。
1: 刷脸，脸是随便让你刷的吗？
0: 啊，刷脸都不行。
1: 怎么证明你是按单位任务就能让你刷脸？不让进，你领导不认识，不让进。
0: 啊，那个车牌号你不能这样直接扫，
1: 我没见，我没见着车牌号，不能进。
2: 啊，哎，都搁外边，都搁。
1: 都搁外
0: 头。你好，我是那个我是大拐，这什么大拐小拐的？
1: 王大拐不能进。
0: 我得上节目，上什么节目？你是。你刷脸，你要能刷戏你就进，
1: 你不行不能进，
0: 不能是哈。
1: 哎呀，谢谢小磊给我们的关注啊。牛妈说，我中午不吃食堂，不回家做饭，偶尔会在办公室煮碗汤喝。
2: 也是小包装的吗？
1: 便宜他出一毫真
0: 的。嗯，是我办公室做的，给个家里用明火做的一个味儿，了不起啊。
1: 刚才还有哪个小宝说他们单位的那个排球比赛，对面是他们领导，一个大帽就给盖过去了。
0: 哎，我们刚上来以为是
1: 篮
0: 球
1: 盖球框的那个。
0: 哎，你说那你跳高点，你哎呀忍不住，你这排球你是快
1: 点。哇塞，你都不盖死他们。
0: 你这让领导的面往哪放？你那是打球吗？你那打的是自己的前途啊。
1: 茉莉说，然后领导搁办公室还纳闷呢。嗯，哎，今天上班一个人都没来吗？
2: 哎，
1: 啊，一看陆迪排队，你错了，你错了，因为领导也进不来。
2: 不是。这时候大家其实应该感谢我，
1: 啊，
2: 你不让进的哈，哎，不是还不下来的哈，你不让进，那还走了，找不着俺的事儿了。
1: 啊，小伙伴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就说一下你在工作当中闯过的离谱的祸事。嗯，
0: 是吗？听你说了，
1: 嗯，
0: 是篮球，但是篮球大帽哈，直接闪出去的那种。
1: 没有事儿，我见过跟那个单位领导打掼蛋，这上家苦苦就是炸。
0: 哎，领导坐哪上家，这出一个炸一个。
1: 我英语不硬就是炸。
0: 啊，哎，我现在想炸爽了，我让你知道我这豪迈。
1: 就让领导有种什么感觉？输了我等难受死。
0: 啊，
1: 赢了真的，我赢了为什么会难受？
0: 怎么个懂难受的法呀？
1: 我赢了为什么会懂那么难受？
0: 跟在工作中一样，领导看见我啊。就是他在吧，
1: 是紧，就是那位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几年了他都会因为左脚进入办公室而被批评。
2: 哎，对，就扣点工资，扣个圈机。哎呀，不能讲不能讲。
1: 谢谢，欢迎山一程水一程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的留言。
2: SZ 说之前在横店开机。哎，你在横店拍电影
1: 啊？
2: 开机。他说第一天导演和演员到现场了，我们制片部门。哎，你看咱这听众，
1: 你看咱啥行业都有。
2: 哎呀，我们制片部门的人没有一个人起来，全在宾馆躺平了。干啥啊？干啥呀？你这玩意儿，你们倒是来呀，能不能干了这活儿？
1: 你们就不干，我们干呀。
2: 你给个指令啊！
1: 啊，
2: 现场的人也慌。
1: 这个小南梁说。啊，海哥是和男朋友分手了吗？怎么你觉得他状态不好吗？
2: 啊，你三胖哥搁上面都表白了，你怎么还这样说呢？啊，看不见他说的。
1: 对，吉泰健台说，小学时候闯的祸是上午放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作业，
2: 嗯，
1: 下午来学校同学说今天改我擦黑板。
2: 擦的可干净了
1: 啊，
2: 一点印儿都没有。
1: 哎呀，看着黑板，哎，从来没能认真干过。
2: 还得是我。换个人都擦不了那么干净。
1: 舒玉章说，做业务合同的时候把100万写成了100元，20条视频还拐一顿牛肉拌面加花盖饺。
2: 嗯，
1: 你小子说谁？嗯，
2: 20条视频吗？这么多吗？
1: 明明是13条。
2: 你怎么那么清楚啊？到底是谁呀？
1: 我闻到了讽刺的意味。
2: 对客户真的是处处为客户着想，不愿让客户多花一分钱。
1: 冷夜说，一个客户点名用一个品牌的材料，渠道也是他提供的，最后材料出了质量问题，居然让我们负责，那不算是你的问题。
2: 那这玩意儿就是留存了、
1: 哎、
2: 就是工作留痕了，
1: 是的，
2: 是不是？你这玩意儿是咱的咱就认，不是咱的你搞定给他摆成清楚。
1: 对对对啊，欢迎你的益达还有凤城小宝来到直播间。
2: 吉泰建材说你就才一百，那你发了一节课发站个那的站领哦，
1: 没有事儿，
2: 你是当同学心目中的英雄。
1: 那人家不说嘛，那个叫什么捆腿的马、
2: 啊、
1: 绑着的猫、拴着的狗和坐在教室两边的同学，没有一不都不
2: 没有一个是闹钟，
1: 没有一个值得可怜的，
2: 肯定有一番作为，好不好？你在大家心目中那就是闪着光，好不好？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6: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5: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那个妞妈说他们院子，他院子里面有特别好吃的巨峰。我说不要了，我戒了，我不喜欢吃葡萄了。我没有说给你吃，我就给你说我有好吃的葡萄。
5: 我又没给你说让你吃，给你说一声似的。
6: 哎呀，欢迎这个什么净水无量说什么物，我没听清
5: 什么物，
6: 你自己说吧，你自己说吧。
5: 什么
7: 吃乳饭不让屎？
5: 徐州尤物，尤物。哎，记住了，徐州尤物，店小二小海向您致敬。
6: 大家会这样会觉得我是在孕吐的。
5: 你的甜味都能叫出来，我尤物怎么了啊？
6: 是那个说下班吧，好不好？下班吧。
5: 然后棉小桃说
6: 啊。
5: 哦，感觉你是广电最好看的女主持啊。你为什么要走搞笑路线？
6: 怎么个好看？又老又好看，
5: 既老又好看，
6: 又老又用又又造句和既又造句都是又老又好看，啊、对不对？我还不知道哪打算怎么垮吗？
5: 撑死算工伤说，
6: 我生性多疑。
5: 你们夸大他一句不信，撑死算工伤说，警戒都没有你。无所谓，只要你们买金剑，对，去买吧，好不好？
6: 这个柠檬说，你悠悠得很，悠得我都从跑步机上水下来了。
5: 哎呦，乖乖，怎么弄呢？
6: 不水死你，
5: 太悠啦！
6: 谢谢棉小桃的关注，好棒。
5: 是那个说搭档，
6: 好棉好桃。
5: 是那个说搭档想逼你卸
6: 妆，卸
5: 妆，
6: 我为什么卸妆？
5: 没，一点这心思都没有。他不化妆来上班，我们都问他，你今天为什么不化妆？你有什么不化妆就来上班了？你回去化完妆再来上班。
6: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吓一吓他们不化妆。
5: 不能不化妆。
6: 杰瑞尼瓦德说，我前面给俺嫂子寄新疆的瓜。刮60多块钱，邮费80多，邮到烂了4个，就和家里
5: 你给他用顺丰空运啊，
6: 跟哥和嫂子断亲嘛、啊，
5: 也不是非得有这亲戚，
6: 断亲嘛，断亲嘛。俺、啊、说实话，俺搁私房农贸市场啊什么的，
5: 那也能买着便宜好吃的，
6: 新鲜瓜果倒也能买着，
5: 哎是，
6: 好不好？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5: 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单不见不散，
6: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一罐19.8块，不到20块钱，比买五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

0: 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5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用一口暖心的烟火气拉开今天的序幕，让简单的快乐从第一秒就开始蔓延。搅一搅黑的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

昵称 Why Me， 他曾说 Why Me 既是一个疑问，也是一句感叹，它会促进你自己去拼命的往前。属于二十。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慵懒的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刘瑞琦用夏天勾勒出独有的夏日画面，如同树荫下的微风，消遣的燥热，温柔地包裹着耳畔。

作为创作者，光良并未刻意的煽情，反而以舒缓的钢琴铺陈，让终于做了这个决定的坚定层层递进。他用歌声为胆怯的人搭起桥梁，让勇气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可以握住的温度。黄丽玲《天若有情》，稍后你还可以听到王力宏《攻占自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拿脚，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曲周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亮星球。
1: 有亮星球，
0: 登录有亮星球，吃喝玩乐不愁。说实话，你在徐州想吃地锅鸡从来不是难事儿，大街小巷随便的走进一家馆子，那基本上都是可以点到的。但是如果你想吃真正的用柴火烧出来的老味道，那可能就得往城外走了。昨天呢，咱们是在铜山挖到一家老店，铜山的台上村有一家这个柴火烧地锅鸡的小院，和昨天的那个感觉很像啊。这家店呢叫阿庆嫂劈柴院地锅村，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劈柴院，哎，这三个字一出来，那个柴火噼里啪啦的画面感就有了。环境呢依旧是那种比较朴素的农家乐风格，院子开阔，桌椅简单，在这种地方味道才是硬道理。更硬的是价格，一份五斤的柴火鸡，两个凉菜，两个炒菜，一个汤，一共呢是150多，你就三四个人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鸡肉呢是提前用柴火炖过了，特别的入味儿，汤汁属于不多但是很浓郁的那种，黏黏的挂在这个鸡肉上。吃一口鸡肉，辣味儿先冲上脑门，紧接着是浓郁的酱香和肉香。别家的饼呢都是半截的贴在锅边，半截泡在汤里，他们家的饼也很不一样，是单独盛出来了一份儿，而且他这个饼呀比较大，上面的那一层比较脆，底下的是软一点，你把它蘸着那个鸡肉很浓稠的汤汁吃，我口感层次也特别的丰富。他们家呢和昨天的店也是有不同之处的，昨天基本上都是地锅，但是在这儿呢除了地锅之外，选择还是挺多的。凉菜我比较推荐蒜泥鸡蛋，看似简单但他们家做的就是很好吃，他那个蒜泥是厚厚的一层铺的，非常的大方，蒜的辛辣和鸡蛋的醇厚融合在一起，然后淋上一点酱油醋，哎，这道菜就是非常的开胃。干煸回锅肉呢也做得不错，五花肉煸的焦香，吃起来不腻，配上蒜苗干辣椒，哎，干香麻辣，特别的下饭。最后你再来一份大席蛋汤，在一顿麻辣咸香的地锅鸡和干煸菜之后，你喝上这么一碗酸爽的热汤，哇，整个胃呢都被安抚得妥妥帖帖的。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呢？或者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畅聊分享徐州美食。回到音乐中，来自陈绮贞，太聪明。

0: 919大首播。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声音

0: 919 Hit FM。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挖掘徐州好吃的地锅，哎呀，大家也发来了很多推荐，这样以后我外地朋友来的时候说想吃徐州的地锅，我也不用那么发愁了，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带他们去哪儿，就是因为选择太多，所以你不知道到底哪一家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小满他说在北区啊，祥和附近呢有一个蓝莓地锅，居还不错。他说这个地锅牛腩很好吃，牛腩呢炖得很入味儿啊，汤汁浓郁，现贴的面饼浸满汤汁根本停不下来。说菜量很大，辣椒芝麻哭哭的放，干煸八代风味茄子，爆炒鸡翅全部给到，夯啊。他这个鸡翅我之前也看别人分享过，特别辣，上面裹满了这个辣椒，哎，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而且这家店之前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菜叫蓝莓小炒，里面有牛肉、鱿鱼、馓子，竟然还有蓝莓，把这几样卷在这个烙馍里吃，还真的蛮好奇的。你说烙馍卷蓝莓是什么样的口感呢？还有朋友刚才说住在东区啊，说在云龙华府那儿有一个老彭城地锅鸡还不错，地锅小公鸡，说鸡肉嚼实紧实又嚼劲儿，然后喝饼子呢是薄薄韧韧，蒜鲍鱼肉嫩刺儿少，特别的好吃，而且性价比很高啊，人均也就是几十。这个老彭城地锅鸡我大概在3到4年前去过一次，还去拍过一个视频。现在翻一下那个有料星球的抖音号视频号往前翻还能看到呢。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家还只有可能两家店吧，现在也发展特别快，都有个6-7家店了。你去这种连锁店呢就是会比较放心一点啊，踩雷率会比较低。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吃货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很多专属的美食福利，也有很多爱吃会吃的朋友可以尽情的在这儿分享徐州的美食。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李宗盛山丘后，你将收听到的是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

0: 人士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龙龙，陪伴在大家周三下班的路上。今天呢，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个张杰唱出的《逆战》。就每每到了高考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的哼唱一些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歌曲啊，像昨天我们也听了几首啊，就这种点燃梦想的励志的歌曲，前奏一响，很多人就已经热血满满。此外呢，你看像张杰的什么《少年中国说》呀，也是不管是前奏还是副歌部分，都是足以能够让人惊艳的啊、让人感受到朝气昂扬的那种少年感。另外呢，还有年轻的战场啊，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就没有前奏的铺垫，没有过多的旋律，就足以触动人心。反正不管是歌曲的开头还是副歌部分，都能够让人听得热血沸腾。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叫什么来着？微笑着胜利是吧，高飞啊，仰望星空等等，听到之后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这个斗，就是斗志满满，就张杰用他的这种方式给我们力量啊。最近呢也是张杰就是被一件事情就困扰得不行，就每次刷到王嘉尔跳舞啊唱歌的时候，他总是会后半段接上张杰的那个后张杰工作室发那个什么又这是这那。

说弟们这小粉上衣真好看，谢谢谢谢啊，谢谢小七，欢迎蓦然回首，欢迎谢谢，欢迎你们啊，欢迎高姐，欢迎韩美瑞雪，谢谢何太太，谢谢小石，谢谢 ZR， 谢谢你们。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已经打开，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就能够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如果只能够选一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呢？选歌的理由要写成这个海报上的宣传语啊，写歌的理由要写成一句海报上的宣传语，然后你就说一下这个 BGM 的理由啊，选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30秒的预告片。

啊。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呢？啊，选歌理由我们要写成一句话，写成一句海报上的宣传语。那今天的话题呢是由绿箭特约播出，今天我们会送出4张20元的绿箭的订奶卡券，通过线下渠道订奶或者是线上小程序订购都可以使用啊。如果家里面平时都是订的绿箭奶的话，哎，你就多多的参与一下，然后你给我备注一下，你说我订奶我需要，哎，我们就从这些需要的朋友当中呢选取4位，每个人送上20元的绿箭的订奶卡券。嗯，比如说你订纯牛奶对吧，一个月可能100多块钱啊，然后呢哎用上这20块钱，那就只需要付个

0: 请阿罗打卡。
1: 嗯，欢迎我们的阿波罗。哈喽小胖子你好。雨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欢迎你。高铁打卡的呼呼悠悠，还有核心打卡的下个路口见。欢迎你们。哈喽清泉你好。
2: 我放学了。
1: 哎，我小宝贝蛋子啊。
2: 我马上要去上书法课了。我来打个卡。
1: 哎呦，那弄蛋肚子，好好的上书法课啊，写字好了真好啊，那是真好啊，对吧？以后上学之后做个板报啊，然后写个作业啥的，那都是让老师赏心悦目。你考试的话，你写字好看，老师最起码卷面分啊，对吧？这都得要给这酌情给点，然后脑好得给一点。嗯，
3: 等，万科新都会打卡。
1: 哎，今天终于打上了啊，我们的这个虎牙姐，嗯，昨天呢，我这个手机，董董这个手机没有带，我的妈呀！然后虎牙姐就添加我石花那个微信，结果呢我还没看到啊，因为昨天互动信息特别多就没有看到啊。等到家之后，虎牙姐都等的都花都谢了，呵呵，互动信息也没互动成，就是，真的是。
0: 下班了，石花。
1: 哎，
0: 周末快乐，打个卡。
1: 小周末快乐，周三快乐。
0: 没参加过高考
1: 啊，
0: 反正97年初中毕业，反正由于种种原因吧
1: 啊。
0: 最后没上高中，每年中考，687分，当时报的是徐州第四职业中学，然后后边参加工作之后自己自学的，参加了成人高考，混了个大专官去了夜大，认识了一帮同学吧，现在还都处得不错，
1: 哟，真好。真好，你看看，嗯，这个，不管是上哪儿的吧，只要遇见对的人啊，然后做正确的事情，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忘记了，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就是关于青春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的，你会选择哪首歌作为 BGM 呢？参与一下哈，如果想起来的话。
2: 阿姨，我在大学路打卡，刚才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
1: 哎呦，这么棒！那拍一下，姐姐爸爸给你买的好吃的，给我拍一下，掺一下我来，看看我那个葫芦肥能不能溜着出来。嗯 ，Hello， 我们的路况小王子你好，在方特打卡。Hello， 帽子哥你好。
4: 是娃是娃。
1: 哎，
4: 周三快乐。
1: 周三快乐。
4: 打卡。
1: 哎，好嘞。哎，帽子哥，周三快乐啊！路上注意安全，下班快乐。

0: 哥哥，有好的面包，还请多指点指点。
1: 这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什么闷落，什么闷落，指的是什么什么，指的是什么意思啊？昨天呢，就是我不是发了一个那个早餐啊，徐州早餐嘛，有好多朋友也特别的搞笑啊，就是给我发，给我留言，我说你早餐都是平时都是吃什么呀？他说早餐这一个一道杠，他说早餐我只喝咖啡，不吃啥，就早餐只喝咖啡，根本就不吃啥啊，我记得还有啊，还有不少人都给我回的，特别有意思。还有那个布鲁弗莱说，我上班路上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徐州早餐丰富，啥啥都有。还有一生幸福跟我说，汉王镇早上有烧饼抹酱，汤也好喝。然后星期的时候，约我到汉王，他请我吃那个什么烧饼抹酱，然后喝汤啊。彤彤，说。早餐的话就是吃那个热和热粥，然后配油条，但是我是配的包子，他是配的油条。还有人说我早餐我就是西北风啊，说早餐就是喝西北风啊，如果是说那个夏天热了，现在都东南风了，喝不上西北风了。还有人说我从来都不吃早餐，那还真的是节省不少钱了，你这省狠了你这。

0: 龙天飞吧，你好 ，Hello Frank， 你好 ，Hello 向日葵，你好。
1: 亲爱的吃瓜，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杉杉奥莱门口打卡，路过这里，然后往汉龙去。
0: 好嘞。
1: 周三的傍晚，又听了你的节目，再坚持几天，又开始周末了。
0: 好嘞，我们都彼此坚持啊。
1: 时间过得也超快。又是爱上工作的一天
0: 啊，真好啊！每一天我们都爱上工作，爱上工作就会觉得一天过得好快了，对不对？你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天天腻腻歪歪，怎么腻歪，怎么都不烦啊！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怎么一天又过去了？如果说你和一个特别不喜欢的人，你会觉得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爱上他啊！既然就是逃避不了他，解脱不了他，那我们就爱上工作就好了啊！手捧石花说，今天没有话题吗？我们已走得太远。我们已走得太远。来，我给发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抓紧时间给大家发到群里面。有的他不知道啊，你说

0: 好，好嘞，发了啊。
1: 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秒，不是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够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呢？就是你选这首歌的理由要写一句海报上的宣传语啊，欢迎大家在群里面啊，或者是给董董给石华发私信，你唱两句也行啊，你说一下选哪首歌也行啊。这今天呢，我们会抽取4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上2张，每个人送上1张。每个人送上1张20元的绿箭订奶卡券啊，每个人送上1张20元的绿箭订奶卡券，或者这样，我们选取2位，每个人送上2张绿箭的订奶卡券，好不好？我们选取2位，这样的话40，每个人40的订奶卡券，够半个月的奶了。哎，吓我一大跳，嘿，
2: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够选一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歌呢？然后你把这个要把你的选歌理由写成一句海报上的宣传语。欢迎大家在群里面或者是私信董董是花为高考学子唱上那么两句啊。今日话题有绿箭特约播出，今天呢我们会送出4张20元的绿箭订奶卡券，通过线下渠道这个订奶或者是线上小程序订购都可以用啊。

0: 真的是时光荏苒，
1: 嗯，
0: 离我的高考已经过去11年了。
1: 哦，
0: 其实在当时觉得高考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现在回头再看看的话，嗯，也不过如此。如果高考成功，那必然最好。如果说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话，嗯，也没关系，
1: 嗯，
0: 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吧。
1: 嗯，
0: 如果给这个预告片选一个 BGM 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我会选还是张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啊。哦，哎，《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张杰吗？
0: 就是大家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嗯。
0: 希望高考学子们，
1: 就张杰版的是不是？张杰翻唱的
0: 《夜空的微光》
1: 啊，
0: 一起奔赴一场盛夏的成长。
1: 嗯，对，真好哇！我觉得你说的好好哎，你说的真的太，哎呦，你怎么那么会说呢？你这个表达能力，你说你是学主持的，学新闻的，还是学编导？是导演还是干啥的？你真太厉害了，你太会说了啊！时光荏苒，然后距离高考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当时觉得确实是的，因为每一个年龄段嘛，都有自己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可能小学的时候呢，忘了戴红领巾呀，就会觉得哦，我的妈呀，天都塌了啊！然后呢，上初中的时候觉得，哎呦，这次没考好，哎呦，我这辈子完了，是不是？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觉得，我毕业之后没有工作，那又完蛋了哦。毕业之后找不到，毕业之后了，找到工作了，然后就找不到对象，这就完了。不生孩子就完了啊！反正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这个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再回头看的话，它确实是，它只是一个人生路上的那么一站，对不对？会选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哎，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那一片夜空当中最最亮的星，哎，这个金榜题名，我们是锦上添花，落笔失意，也绝非说人生的定论，前路漫漫，机遇藏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常里面，读书、择业啊，碰壁、成长，人生的答卷从来都不是考卷一张，对不对？夜空中最亮的星，正因每一个奔赴考场的少年都是独自属于自己的星辰，不必被这个一时的分数啊，这个桎梏脚步，眼底有光，心里面有热忱，我们也不惧前路的迷雾。哎，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班奔赴考场的学子带着孤勇与热爱，循着微光踏过盛夏，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全力以赴。哎，让自己闪闪发光啊，持续的绽放独有的光亮。我们找来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听哈，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首歌的原唱呢是逃跑计划，可能张杰也翻唱过这首歌曲啊。那目前呢我们库里面就只有逃跑计划的原唱的版本。嗯，一米阳光说矿业大学打卡哦，矿大的学子都开始拍毕业照了，镜湖旁边一排排青春的笑脸让人感慨。嗯，艾尔说如果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30秒的这个预告片，他会选勇敢勇敢我的朋友、哦、马小鼠还没有下班在偷偷的打卡哦。还有随风飘扬说嘴都不当家了，我就最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嗯，我最近老感觉我干不了这一行了，是那个唇釉，是那个有唇釉情节的朋友吧？啥意思？唇釉情节的朋友不是、那个舒斌吗？舒斌啊，是绿箭奶哦，雨点妈妈是平时订绿箭奶是不是？那你给我发一下，撕我一下啊，撕我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流水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流水的是花朵的花。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哇，
1: 打卡了打卡了、下班打卡啊。今天晚上说有大风，
0: 是的吗？
1: 看着太阳挺好的，我觉得这不还像吗？
0: 一阵风一阵雨。

0: 金志文不是有一首歌唱吗？说不上哪户人。嗯，
1: 今年的话题意思就是让咱给高考大片配一首音乐，是不？
0: 对，是的，是的，给这个高考的青春大片，预告片配一首30秒的背景音乐。嗯，你会选哪一首？或者你直接唱给我听也行的哈。是等太阳升起，欢迎他的名字，他居然在群里面改名叫我老公。我老公说懂懂，按来打卡了，你说说啊。金子的爸爸你好，对 ，Hello 雨露 ，Hello 石安体的樱桃花 ，John，Hello 小丑鱼在尖山角打卡 ，Hello 爱的墙壁罗圈 ，Hello 万鱼 ，Hello 何太太何以为安一匹小马烟先生老冯牛奶咖啡金先生太阳是我凯源的一叶篇周康林向辉雨伦半夏半微了花你们。Hello 紫气东来你好，华哥你好 ，Hello 卢红辉 ，Hello 台儿庄打卡的哦，台儿庄打卡的卢红辉，快到碗里来你好，火星吃烧烤大黄山打卡的舒斌小云云猎豹你好 ，Hello 坤少你好，心若在你好，还有严仔哦，严仔又拍了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我马上把它分享到各个群里面啊，马上分享，先分享到我们的管理群里面，真好看呀。怎么那么漂亮呢？这是哪里呀？真的像宫崎骏漫画里面的样子，好漂亮。嗯，是珠山公园云龙湖那一片吗？还是哪里？

0: 没让我迷失。如果你逮闲的话，下班了，如果你逮闲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市，花朵的话，看看我的视频直播啊。今天我依然是衬衣加领带，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特别特别喜欢衬衣打加领带，我就觉得以后每一期节目我都衬衣打领带板中的，对吧？这就是这个注意形象的一个该有的样子啊！平时都是穿着睡衣，那不管，那哪能行啊？
1: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0: 山主说：“你的名字直接拉低了徐州市女人的颜值，市花就这样，啥意思？”啥意思？我的名字拉低了我的颜值，还说我的颜值拉低了我的名字拉低了徐州市女人的颜值，还是说我的颜值拉低了徐州市女人的颜值？我觉得你这句话，山竹，你这句话有语病。他来看我之后，他可能对我的这，你是对我的名字不满意，还是说对我的颜值不满意？你觉得我这个颜值配不上徐州市市花这个名字，还是说徐州市市花这个名字配不上我的颜值？我应该做神花国花懂母的啊，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然马上我就把你踢走。你说这不要命了，整论我这胭脂，你说。哎呀，我得亏那个时候没叫董清国，我要是叫董清国的话，你们得傻了我，恼死我。哎，我的妈呀，你说。我告诉你，往往你比如说我说我是徐州市市花，对吧？那只是因为我对我的长相就确实不满意，所以呢我给自己起了个市花啊，就是我美好的一个愿望，对吧？你比如说啊，我叫董牡丹，那我也不能说我就长得就是说我就像牡丹一样雍容华贵啊，只是一个起名字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寓意。就比如说家长给我们起名字的时候，他会说他给你叫董牡丹，他是希望你啊长大了之后就像牡丹花一样啊，这个整个人的形象气质特别的雍容华贵，对不对？哎呦我的妈呀，这天色国香。嗯，那也不能说你就真的就是牡丹了啊，你就能和牡丹媲美了啊。你这玩意整的，你这个山竹给我贴出去，把它贴出去。我告诉你，我是水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在广州那边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山竹。好，大街小巷的大家就推着就卖山竹，山竹卖山竹啊，卖山竹啥的。嗯，我得把这个吃了，我跟你说。他给我脸上这一句，你说你不会说话就把嘴给封上去，无关可看看，你说影响我做节目的心情。爱华说这个我这边呢是需要订奶券的啊，我推荐的那个 BGM 30秒的青春那个就是高考青春预告片的 BGM 阳光总在风雨后，我推荐。然后海报上面写的名字是祝福高三学子不负青春勇往直前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够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呢啊？选歌的理由你要写成一句话啊，我们到时候打在那个海报的宣传语上。欢迎在群里面啊，或者是私信啊，我们为高考学子唱上那么两句也行啊，你不好意思唱的话你就说出来也行啊。今日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会送出4张这个每张20元这个绿箭的订奶卡券啊，通过线下渠道订奶或者是线上小程序订购都可以使用绿箭的订奶卡券啊。
2: show
0: 鹏飞说我是矿大永久的校草，我骄傲了吗？对呀，我是徐州市的市花，我也没骄傲。就山竹，嗯，鹏飞说小山竹防腐剂泡多了。山竹是我的那个老粉了啊，山竹是我的老粉，一般新粉的话我都不敢这样这肆意张扬的就这样抠出框烟，是因为他是我的老粉，所以呢就彼此比较的熟悉，就知道我这样的风格，对吧？山竹你还在吗？你没有生气吧？山竹你说句话，山竹来，你说句话来，你是这样的小心眼子吗？还是小苍蝇子？我看一下山竹还在不在，举个小手手让我看一看，山竹 十九八。可能吓跑了，被我一顿骂跑了。礼拜天不加班，你好，昙花一现，你好，嗯，这不那家伙吗？那家伙，你要他说那话，我的妈嘞，这今天评论区对我特别的不友好，嗯，那家伙，你说那家伙，他说这不是那家伙吗？他称我为那家伙，我吧唧勾了你。

0: 东哥，东哥，周三的下午好。我在大佛山打卡啊，我现在今天随时下班。好好好好好。
1: 就那家伙，那小 C， 那小 C， 小 C 到底是啊？小 C， 小塔，小 C， 小塔是小 C。你这个气人，你说这一个。
2: 亲爱的东东
1: 啊，
2: 终于听到你的声音啦！这几天都在加班
1: 啊，
2: 今天能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
1: 好开心、啊。
2: 来一首歌，我想唱，我想听你唱歌。
1: 唱什么？唱什么？你说。这样有点妈妈，你记得你先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个 BGM 的那个歌曲，选一首歌曲作为三十秒的 BGM 啊。然后呢，你先给我你说你会选哪首歌曲，我看我会不会唱，我就直接咔嚓一下，我给他脸上，我就给他花花说实话，我推荐起风了。这个 BGM 我觉得可以让高考学子们对高中三年满满的回忆吧啊。然后呢，备注了一下，我这边也是需要订奶卡的啊。我们还有不少朋友都是订的绿箭奶的啊。今天但凡是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绿箭这个订奶卡一张啊。或者两张，到时候我也看一下怎么发配，分配一下。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一次只能用一张，还是说就只能用一张，还是说可以叠加使用？好吧，如果说只能用一张的话，那我们就每人一张；如果说能叠加使用的话，就每人给你们两张，好吧？我得待会儿问一下啊，要不然浪费了，对吧？他到时候他说只能用一张，这不浪费了吗？
3: 董先生，董先生，你好呀！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1: Hello，
3: 最近一直在加班。
1: 可可，
3: 今天
1: 爱吃巴乐。
3: 又听到这么亲切的声音啦、
1: 啊！真好。真好，我们的爱吃巴乐，你好，周三下班快乐。徐说第一次见到真人呢，你不要说我丑啊，说我丑我就会骂人，脾气特别的急躁。唐华言是董哥你不理我，把我的领带还给我，谁打你的领带了？我的领带是短的，你的领带应该是长的，对不对？谢谢开心为我送出的小草莓蛋糕啊，谢谢。如果你得闲的话，方便的话，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氏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可以看到我的丑样子，残不忍睹，灭绝人性啊，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咱也不知道。是谁在我的评论区放冷枪啊？反正就是长得就是一般人吧，千万不要把我幻想成什么特别漂亮啊，很有气质啊，长得就是哎呦我的妈的倾国倾城那样的，不是 啊，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一般往下的人，这么一个长相啊。如果说那个就胆小的你就不要看我直播了，好不好？吓死你！胆小的就不要看我直播了哈。

0: 才我们的那个半点的时候广告播了吗？我们半点的时候广告播过了是不是？我怎么不记得了呀？一梦倾城说，懂你这小瓜头子，我这不是瓜头子，我这是长袖，长袖呢把这个胳膊给他这样挽起来，他不是个瓜头子，显得像个短袖是吧？啊，是长袖的。我刚才半点的广告播了没有？没有是吗？啊，徐说，我董哥还是董姐呢？你就喊我董哥就行了。要是说我是个女的，你会觉得我更丑；你说我是个男的吧，还稍微爷们点是吧？等过两天，我把我那个胡子也给他蓄起来啊、嗯！到时候你们会说我帅，你们就不会因为我长得丑而说啊、嗯，这个女的长得真丑。然后如果说我把胡子一蓄，对吧？我就赶紧利索的，我这一个东哥，对吧？你们会觉得我还挺帅的。东、嗯、东怎么弄掰的？和那个绿加奶喝的。今天我们喝这一款啊，草莓风味酸牛奶，嗯，绿箭果维，嗯。我最喜欢吃的就比如说什么东西喝的或者是什么小甜品啊，最喜欢吃的味道是那个，第一是桃子味的，然后第二就是草莓味的啊。今天我们选草莓味的，嗯。走进直播间来看看我到底长得有多丑啊。哎呦我的妈呀，嗯、既然来了直播间就多停留一会儿好不好，嗯，在这里就喷一喷我吧，啊、嗯。然后对我指指点点啊，对我说三道四，对我评头论足都行的哈。嗯、啊，我呢就是那种这个就是心情好呢就看一眼就过去了，心情不好呢我就骂你两句，骂两句谁也不知道是谁，对不对？你也可以在你这个屏幕上就别骂我了啊、嗯，要不然的话他会把你抬走，或者是给你弄上那啥的啊、嗯，我在广播里骂你，我给指这个静音啊。这广子插的特别的丝滑，对不对？嗯，我先干为敬啊，弟们。今天我们是绿箭果维草莓风味酸牛奶。啊，对了，我半年的广告到底播了没有？我半年的广告到底播了没有？你们告诉我一声，半年的广告到底播了没有？快点告诉我一声，快点。哈喽那些年华，谢谢你啊。哈喽严仔，谢谢你哦、啊、谢谢琪琪哥，谢谢嗯。半年的广告有没有播？快告诉我一声。没有是吧？好，那我快点抓紧时间。那尿了，那怎么没播的呢？那是为了什么没播的呢？怎么会没播的呢？你说啊，天气预报也没播是吧？半年广告就是没播。就是没播呢，你说是不是这个没播啊？没播啊，那确定哈，到时候我就给播冲了，播短了，我在挠呢。历史的绚丽，妈呀，这这一直播，你说这脑子也不管用，本来就是脑子就是一团浆糊。
1: 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
0: 没有刚才听的是吧，
1: 身着汉服、
0: 啊、我们衬衣小黑领带不能才好才好，就喜欢这类型的女孩
1: 啊。
0: 说比你可真是个黑马屁精，
1: 撞个满怀千年文脉。

0: 城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大瓶子，还是大瓶子会说话啊。大瓶子说施华好俊啊，施华啊，我的妈呀，你看他夸我了。还有舒斌那个拍马屁，喜欢啊，拍马屁那拍的可好了啊。舒斌说的是董哥今天粉红的衬衣小黑领带不孬才好才好，我就喜欢董哥这类型的女孩啊。行，我也喜欢你这类型的男孩子。舒斌Hello，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高考这一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够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呢？选歌的理由啊，要写成一句话，我们把它放在海报上面作为宣传语啊。你记得选歌的理由写一句话，好不好？欢迎在群里面或者是私信董是花啊，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今天的话题有绿箭特约播出，今天我们会送出4张啊，每张20元的这个绿箭订奶卡券，通过线上渠道订奶或者是线上小程序订购都是可以用的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热情的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那马上呢，我们的直播间抗力说这个选那个追梦赤子心啊，或者是选隐形的翅膀，这两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大飞选什么焚情的开头啊，神乎其神说今天真白，是的吗？今天白吗？那我点一下这个黑色的部分让它黑一下，这样黑了吗？可能不小心点到哪儿它就会发白，脸发白，这样呢，这样变黑了吗？我今天真丑，说实话啊，没洗秃驴眼影吧，也没烫秃，这怎么不行啊？怎么不行呢？这怎么了？可能是因为这件粉色的衣服，它就衬的脸白，衬的脸白。好了，我们直播间要稍事的这个稍事的，就是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大家知道的，是不是？大家知道啊？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哈？千万别跑了哈！千万别跑了啊！别跑了哈！跑了的话，你等着，你等着，今天我都骂到恁家，我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CPB 的护肤礼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护肤礼盒，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啊，三重好礼，送，全场大牌，超低价。如果说你这个买产品的过程当中添加一下福利官啊、还可以解锁其他的特权啊，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块钱，最高可膨胀至618块钱，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券啊。很多的女生呢，可能化妆总是

0: 会遇到各种的困扰，比如说这个肤质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之后容易卡粉、容易起皮，出门没有多久就暗沉脱妆。普通的妆前乳要么就是滋润度不够，要么就是提亮显得假白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 CPB 的官方的旗舰店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 CPB 的长管的隔离啊，在官网旗舰店呢，日常价是要卖到540块钱一支，但是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的超值福利，这个大牌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的 CPB 的隔离，今天只要299。如果说你买两支的话，那更加的划算，是399。另外，你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然后再送你一支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反正它是那个就是礼盒装，你可以随意的选，好不好？到时候呢，你可以自己搭配，你看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根据你的需求自由的选择啊。还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的礼盒礼袋。那隔离的有效期呢是28年的1月份，洁面的有效期是27年的11月份，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完全都是够用的啊！关键是今天的福利是超级超级的划算，超级超级的划算。就是说呢，399你可以选两支 CPB 的隔离，或者呢，就是选一支正装的隔离，然后再选一支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乳啊。反正就是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或者你单买正装的洁面，或者是你单买一支正装的隔离都行，你就问我要了链接之后，他裤衩你都可以自己随意选择，你看怎么合适你就怎么选，好不好？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裤衩一下我把 CPB 的隔离的那个就是组合套装啊、给发送给你啊，组合就两个是399啊，如果一个的话是299，如果只买洁面的话是169，反正你看自己的需求，好不好？ CPB 的大品牌的高贵的贵妇的品牌，在护肤界那地位绝对是响当当的啊，它的遮瑕效果是超级超级惊艳的，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小斑点都能够被它轻松的盖住，让皮肤看起来气色真简直是超级超级的好，像在皮肤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膜。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我哭嚓一下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如果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啊，919是阿拉伯数字，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得得佛摸919。来喽来喽，我们来听一下，有不少的朋友给我发了那个就是唱歌的，他们我听一下啊。
1: 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
0: 这是那个叫什么来，昨天还有人提到这首歌曲，田震唱出的什么玫瑰来着，这首歌曲叫什么来着，就刚才他唱的这一首叫什么名字来着啊， BGM 他想要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快点快快快打到屏幕上，快点快点快点，那想不起来了快快快给小黑粉们来一首枪火，我这没有小黑粉，我这都是真粉，你就找都找不出一个小黑粉了，你说我都硬是跟人扣帽子，给扣上个小黑粉，我硬扣帽子，根本就是没有小黑粉，你就找不出来，因为本身的微信视频号它这个对吧，它就是那个就是只有认识的人才能看到哦，对对对，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确实粉嫩粉嫩的，白嫩粉嫩的啊，谢谢我们的川暖暖，谢谢鹏飞，谢谢飘雪，谢谢赏心悦目，谢谢这个省略号，谢谢韩美瑞雪，谢谢幸福每一天蜜桃草莓等等和等等啊，谢谢你们啊，欢迎我们的心若在啊，对，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是的，田震唱出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涩只是今天滋味，

让我难以入睡啊，就是这个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风雨

0: 鼓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
1: 不忙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
1: 哟，好多人都告诉我了啊！
0: 回窝的
1: 风雨彩虹
0: 看
1: 向玫瑰，好多朋友给我发，
0: 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
1: 记得给我发送诗花两个字，
0: 千年文脉红尘。
1: 发送诗花两个字，我把链接发送给你们哈。发送诗花两个字，如果你送人的话，真的超级超级好。
2: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渣渣，咽了咽了咽了咽了咽了啊、哦！不少朋友都告诉我啊，风雨彩虹更像玫瑰，你们都好厉害。我就萌的一下，我就脑子就短路，你知道吗？谢谢你啊，赏心悦目啊，给我截图了，哈哈哈！真是的，我今天真是愁的跟个蛋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愁，就是人长得愁，你知道吗？其他没有任何的原因和理由和借口，就是愁。除了长得丑，真的啊、嗯。然后一梦倾城说：“董事花，你这今天的这个小挂头是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粉嫩啊！”
3: 打卡打卡，
1: 嗯，
3: 可以配一首港语省汪杰
1: 啊，
3: 天龙小
1: 啊，
3: 唱的《七匹狼》电影主题曲
1: 哦，
3: 永远不回头
1: 哦，永远不回头哦，我知道，我知道那首歌好听哎，永

0: 这个啊，
1: 永远不回头。
0: 哎，这是赵天之啊，给这个各位，这个给青春，那个这部大片配的30秒的 BGM《永远不回头》。嗯，好，真好。说参与话题互动，想要绿箭订奶卡券的朋友，你记得一定要给我备注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呢会搜绿箭这个关键词啊，给大家。
2: 在绕过风起，月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的
0: 哦，这是那个逆战啊、哦，逆战。
3: 每刻都精彩万分，爱都不离。
0: 哦，我相信，我相信啊。哦，这都是他们给配的 BGM。
4: 铿锵玫瑰，
0: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哦 Sky 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背景音乐是好妹妹乐队的昨天的你，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哦，我还真没听过这首歌呢。回头，哎，这是那个电影，沈腾他们演的那个是什么来着？《飞驰人生》，对吧？最后结尾曲就是这首啊，《永远不回头》。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
2: 最对味，
1: 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好嘞啊，这大家唱的都不孬啊。然后我还有不少朋友给我发的那个，我再给大家播一下哈。嗯，刚才播到哪个了我都不记得了，你听听看。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就他刚才唱这个。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快点，得给我打到屏幕上，快点，快点，我又想不起来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快。哦，对对对对对，葛了拜子，嗯，葛了拜子啊，男儿当自强，对对对对对对对，晚安，夸我今天帅啊，收兵也回答对了啊，人也回答对了，你们真能带啊，能带。这首歌呢？这首叫什么名字？快！这首叫什么名字？快点，他们选的 BGM，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哈哈！啊！要要要要要啊！谢谢谢谢你们唱出了这 BGM 啊，唱出这么多 BGM 啊！还有没唱的，还有没播的，一会儿我们再播啊！谢谢马小楚。哇，谢谢谢谢。话说今天怎么回事，提笔忘字啊。他刚开始说的男儿当自强，后来又说水手啊。时过境迁，说我感觉那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比较适合青春这部大片30秒的那个 BGM， 特别特别的应景，燕来啊。

0: 边大山，终于上能听到董的声音了，这估计都得应该有一个月没听到了。
1: 哎呦，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是
0: 一个新的红日。
1: 嗯，你真是你这个死鬼讨厌死了、你也说过两天来看我，也等就是一个月多。
2: 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7: 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猜歌哦，马上我们就要来猜歌了。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就是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呢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够选一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呢？选这首歌的理由是什么呢？想那么一句话作为理由，我们要写到海报的宣传语上面啊，大家在群里面或者私信董董董事花，这个为高考学子唱上两句。

坤，你单给我发一个绿箭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家里面有订绿箭奶吗？啊，我们就是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你给我备注一下啊，需要绿箭卡券订奶券啊，然后我就知道了啊。我到时候呢会抽取几位朋友，每个人送一张或者送两张。如果说能叠加使用的话就两张，如果说不能叠加使用的话我们就送一张啊。Hello 潘虎打卡的我们的明天你好。永远不会动。

0: 这个 BGM 没有歌词怎么办？
1: 啊，
0: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钢铁洪流》啊，怎么弄？啊，
1: 那你就哼唧两声就行了，你就哼唧呗，对不对？没有你就哼唧，你说我就想这首歌曲啊作为BGM， 然后你就哼唧两句不就行了吗？它没有歌词，但是呢它有曲调，它有，对吧？它有调调啊，你就哼。
2: 李克勤的《红日》
1: 啊。哦，谢谢我弟们，谢谢啊，真好，有你们真好，你说啊。这是这个李炳佳说周深的《璀璨冒险人》作为 BGM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励志啊，嗯，好，真好。王东城说你不卖羽绒服羽绒被哦 C 卖

董事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话，就能够看视频号直播了啊。我看刚才是谁说的，周深的什么盛开是不是？木旦啊说的周深的盛开啊，就是苏超的那一首歌曲啊，作为这个青春大片的 BGM。

0: 啊、哦，这个听过了，我知道了，这是红日，这是红日啊、嗯。哦，孤勇者作为 BGM 也好玩。一场爱你破烂的一场爱你和我那么想唱的一场，哎，孤勇者。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快，直播间的弟们快点，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快快快，给我打到屏幕上。快，再打，再打，再打，打打打，不全，打没打全，没打全。
1: 这是诗，字面漫谈，这是路，却不免单行。
0: 嗯，尖叫回答对了啊，你是幸运的啊，爱拼才会赢，小峰峰啊，爱拼才会赢，咽了。个把的个把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他想用这首歌曲作为 BGM 啊，作为那个高考就是青春大片的 BGM， 叫铁血吗？这首歌铁血什么？这首歌叫射雕英雄传啊。我看着能有没有一个靠谱的、啊、能不能
1: 随风什么苍梦那给谁。
0: 海伦可以啊，省略号绝对可以啊，太厉害了，个巴的，嗯，个巴的个巴的个巴的啊，搞搞的，哎呦我的妈呀，你太厉害了、哦、来我们再来听啊，大家这首歌，这首歌快，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快点。
1: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0: 快，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远方。
1: 哦吼，尖椒你好厉害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小峰峰说汪峰的，汪峰的什么歌曲？汪峰的什么歌曲啊？汪峰的什么歌曲？

0: 不愧是919的听众哈，嘎巴的嘎巴的。我们再来听一首哈，他们给我发的语音。
1: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快活的快快快快，
1: 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
0: 这个小鹏鹏抢答可厉，不是那个尖椒抢答可厉害了啊、可厉害了。嗯，小鹏鹏说，才发现好多歌都是会唱，但是名字就是记不住。那刚才这位美女唱的叫什么名字？
1: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
0: 张小梅杠杠的啊，若是杠杠的，嗯，
1: 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
0: 哎呦哎呦哎呦，真好啊，谢谢山上没有老虎啊，谢谢谢谢小梅，谢谢海伦啊，谢谢谢谢。今天就这么踩歌的吗？哎呦，今天就这么踩歌，对，今天就这么踩歌啊！哎呦，太好玩了。
1: 你是不是？
0: 哦，我再听下一个。
2: 我找不到存在的你，
0: 这首，快，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谢谢静静。快快快，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刚才好像听了那首，那个是不是这首歌呀、啊？

0: 哎呦，这首歌曲叫什么？
1: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0: 哎，静静说都会唱，都不知道名字，你看。就我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我就考一下大家啊，就是会唱的，就是那个又知道名字的，这真的很少。你们是直播间里面的佼佼者，你知道吗？张小梅，你们是直播间里面的佼佼者啊！你放歌，我们着急打字，脑子都不停的在转，练一练大家哈，这个锻炼一下大家的记忆能力，来再来听哈。这都是大家给我发的，就是今天他们觉得特别适合青春大片 BGM 30秒的 BGM 的背景音乐啊，这是他们这个觉得合适的。
2: 高兴一路上我们的梦，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快，我看看，马上高考了，我都兴奋。哦，然后再来。
2: 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不分又让人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追逐的梦想。
0: 哎呦，你还都会唱。
3: 那个叫什么名字，黄家驹的海阔天空的尾奏。
0: 哦，特别适合做这一首，就是那个青春大片 BGM 的背景音乐。
3: 我怒放的是老命。
0: 哦，你刚才
3: 我的未来不是梦，最初的梦想人都唱出来了。
0: 平常心说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啊，这首歌作为青春大片的 BGM。 还有小梅说这个打卡啊，最近真的是太忙了。嗯，很好啊，我看到你已经到我的直播间里面了，谢谢你啊。朱五八七说追梦赤子心，一腔赤诚追逐梦想啊，爱拼才会赢啊。还有逗号姑娘说，我要选的这个 BGM 的歌曲是年轻的战场，理由是这是你们走向胜利的远方。哇塞，真的是好会写，好会写。嗯。

0: 头。
1: 哎，真的，你们刚说完蚕丝被，就有人问我要蚕丝被哈，我抓紧给发一下，蚕丝被。
0: 最初的梦想。
1: 哎，这还有在这边猜的，你看。
2: 东，打卡打卡，还没下班嘞。
1: 嗯。
3: 天灰灰，灰不灰？
1: 这首歌叫什么？
3: 忘了你是谁。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真的忘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3: 夜很梦未被难追难回味。
1: 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有没有知道的？直播间。

0: 周杰伦的什么歌来着？周杰伦什么歌？我看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能够答得出来的。刚才这位朋友唱出的是周杰伦的什么歌？我看有没有啊、嗯？直播间没有人知道，是影片短吧？咱只能借助影片短了。哦，有的人已经答出来了啊，有的人已经答出来了啊、嗯，守护已经答出来了，嗯，还有这个。阿飞也答出来了哦 ，Lucy 也答出来了哦，卢老师也答出来了，还有这个鹏飞也答出来了，福来答出来了啊、哦，好，嗯，这来你们来，直播间的弟们没有一个知道的啊，然后尖叫 Rose 说，我给你们一次机会，我先不答，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答出来啊、哦，来我们来，嗯。
1: 天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
0: 周杰伦的什么歌？周杰伦的什么歌？
1: 夜夜很忙，违背
0: 我看看
1: 难追难回味。
0: 直播间没有人回答你。不会，告白气球。还有什么？继续踩，接着踩，接着踩。周杰伦的什么歌？嗯。
1: 在冰冷森林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像被人的空罐头。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哎，子蝶。回答出来。灌篮高手的中文版。哇！
1: 直到世界尽头。
0: 啊、哦，他自己说出来了，最后他自己说出来了哈，自己整出来。
2: 等等，我和我妈妈来接你下班喽。
0: 谢谢你啊宝贝，他给我发了一张那个我们台的那个路，他就行驶在我们台门口的那条路上，给我拍了个小视频啊，我的嫩蛋肚子拐了种猫嫩嫩嘞，志豪
3: 爱品才会用
0: 哦，谢谢你啊帽子哥，谢谢。
4: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哦、
4: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山那那那
0: 那那哦，起风了，起风了，嗯，
5: 真棒，Come on，嗯。

0: 你们都好厉害呀、啊！今天你们唱了那么多歌曲。这首歌。
1: 如此潇洒，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啊。
0: 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快。

0: 有不同答案吗？快点，再打打打打打打！你们都好厉害啊！是昨日幸福有你啊，说刚才那首歌叫起风了，实话我不会唱，没有关系，我会唱，我们待会儿就再来听哈。明天
1: 又是日大风吹，再苦再累。
2: 王红哥咱不会唱
0: 啊，
2: 咱只会唱老歌，
0: 就最近这几年流行的那种网络，
2: 刘德华那个年代的
0: 啊。
2: 别算了啊。
0: 我们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特别新潮的新歌啊。

0: 零几年特别流行的一首大学生自习曲，应该很适合这个大片的歌。
1: 大学生自习曲，它的名字就叫大学生自习曲吗？反正有一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毕业的时候特别流行那个北京东路的日，我找来你听一听啊，你听是不是这首？是这首吗？还

0: 口走，
1: 哇，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哇，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做 BGM 哦，青春这部大片毕业季的 BGM 选的真棒，米汤，嗯。

0: 好 ，Mandy。稍事休息一下，
1: 动神电脑节开动了，新职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你会想选哪一首呢？然后呢，你想一句话作为理由，我们到时候写在这支预告片的宣传语里面，海报上的宣传语作为啊。欢迎大家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能够说出歌曲的名字，说出你的理由，或者简单的唱两句都是 OK 的。今日话题由绿箭特约播出，今天呢我们会送出4张20元的绿箭订来的卡券，只要你参与节目互动了，然后你在后面备注一下想要绿箭订来卡券想要绿箭卡券都是可以的到时候呢我们会选取几位朋友，每个人送1张或者送上2张绿箭的订来卡券

丹宇说那个刚开始听的时候以为这首歌是那个国外的歌曲哦，识别了一下是中国藏语的唱的什么 Fly 啊，说这首歌曲真的是特别的适合作为青春大片的 BGM 啊，就是寻求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追逐自己最初的梦想， Fly 飞啊，那首歌我们一会儿找来听一听啊。还有普莱斯啊，他说呢，选的 BGM 那必须得是杨培安的《我相信》，还有万的说，听到就特别特别有力量的歌曲就是张杰的《逆战》。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播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张杰唱出的《逆战》。Bruce 说，这个青春大片的 BGM 必须得是《男儿当自强》或者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啊，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你听着那个鼓点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气势，对吧？尤其是那个。男儿当自强，当当当当当当，男儿当自强怎么唱来着？

哎，刚才他说的就是这一首啊 ，Fly， 真的，愿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但是呢，不要忘记了来时的这个方向啊，出发的地点，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嗯，好听哎，真的非常非常好听。他的意思就是飞翔，就是表达了那种追求自由，然后勇敢飞翔的精神，同时呢又融合了这种藏族音乐的魂和流行音乐的骨，就是给人带了一种特别空灵的感觉。

0: 接你。
1: 这首歌的名字叫 Fly。是这个藏族的歌曲，哎，藏语的歌曲，是不是听着很好听啊？这首歌呢，还有，就是国语，就是普通话版本，普通话版本也好听。普通话版本呢，它的名字就直接叫飞啊，飞，是吧？徐说这是什么歌？非常的好听，听着非常的舒服啊。谢谢我们的川暖暖，他说董你真的是高能量的女生啊。其实我真的不能量不高。是低能量女生，但是呢每天这两个小时必须得高能量，其他的时候都可以低能量，但是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必须得是高能量啊、高高能量。哎，
2: 是花，哎，我觉得那个青春的 BGM 我特别想起了一首歌
1: 啊，
2: 朴树的生如夏花
1: 啊，生如夏花，
2: 我感觉可以推荐一下
1: 啊，还真的是呢啊，生如夏花，我们待会儿也找来听一下，现在就找。

记得前几天好像播过这首歌曲啊，招哦。哦，对了，这个招财猫已经买了，是不是那个 CPB 的？哦，对了对了，我还忘了我们 CPB 的这个事儿了啊。我还忘了呢，我就抓紧时间，我们得稍事休息一下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CPB 的那个隔离啊。如果是想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节目里面的互动啊，包括我们的想要买产品的链接啊，都是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就 OK 了啊。如果说你想要产品链接的话，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许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我们的任何一款产品呢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你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有个小加号，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里面有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是不是什么添加朋友扫一扫什么发起群聊什么就点第二个添加朋友反正啊。然后呢进入页面之后，你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啊。成为好朋友之后呢你想要参与互动就在这里给我发信息，你想要买货那你就给我发送石花两个字就好了。今天我们是 CPB 的那个场馆的隔离，一支37毫升啊，在官网上面日常是540块钱。今天我们是大牌福利，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一支是299，两支是399啊，你可以自由搭配。你比如说我买两支 CPB 的那个隔离啊，就是两支399，那或者呢你说我就只要一支隔离，然后呢你再配一支125毫升的正装 CPB 的洁面，那这两个搭配呢也是399啊。或者说我只要一支那个 CPB 的隔离，那就是299，那说我只要一支那个 CPB 的那个125毫升的正装洁面，那只要169，反正你自己选择啊。隔离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洁面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

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别人，都是完全够用的啊。关键呢是今天这个福利超级超级的划算。如果说你买两只 CPP 的蛤蜊，对吧？你399，真的是超级划算，对吧？因为你买一只它就299了嘛，买两只399哦，那一只划下来还不到200块钱，超级超级的蛤蜊，不是就是给力。如果说你再自己单买一只125/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这样啊，这样就很好。我给你的链接呢，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看哪样最合适、最划算，你就选啊。因为它有不同的搭配，它有两只隔离，有一只隔离，然后搭配一只洁面啊，有这个一只隔离，有一只洁面，反正你自己随意的搭配就好了啊。价格都非常非常的优惠啊，618年终狂欢正式的上线。如果你添加福利官的话，你还有专属的膨胀券，就是1块钱抵16啊，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但是你买货的时候，你记得一定从我给你发的那个。链接哈，要不然后续你别我不负责，不要负责。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赶紧先添加一下微信号，搜索董是花，就是那个微信号，不对。DDFM919 啊 ,DDFM919, 得得佛摸919。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董事花919啊，董事花全拼董事花919也可以啊。

0: 好啦，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
1: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若是说董哥今天心情不好吗？你从哪里看出我心情不好啊？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哪里方面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哪一方面表现出我今天心情不好？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我刚才呢是在直播间里面说，我说我今天怎么这么丑，就是特别的猥琐，特别的丑，我只是看我自己特别的丑，就不是说谁惹我了，知道吗？就今天到目前为止直播间里面唯一惹我的人就是你。你居然说我心情不好，我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心情，那是我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你这玩意儿给我定性还心情不好，你重新说啊。 Hello 哦，是的吗？海就刚才说，之前零几年的时候特别流行的一首大学生的自习曲，很适合这个大片的歌曲。他说真的就是那个我们刚才播放的那一首叫什么来着？刚才播放的那一首《北京东路的日子》，哇，还真的是来着啊！那还真的猜对了呢，真好！天哪，怎么这么好呢？你说啊？哎呀，真好，真好，真好，我听听啊，这个
1: 今天天气不错，它风和日丽的，我们下午没有课，这的确挺爽的。我一大中午早早的跑去上自习，心里琢磨着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大学自习室。
0: 哦，这首歌叫大学自习室。哦，是这首歌叫大学自习室。哦，还真不恼的，你别说。但是刚才说的那首不是那首，就是我播的那首。你这事儿弄的，你说。夜深人静说离别开出花，勇敢去追，勇敢去上，不用害怕，你身后永远。那首歌怎么唱来？我好久都没有听离别开出花了，我都忘了歌词啊。我们来听一下哈，离别开出花。

离别开出花，好久都没有听这首歌了。

0: 周逸轩小朋友说想要绿箭的卡啊、哦，那你记得让妈妈互动一下。互动一下，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高考这部青春大片，现在我们要剪一支30秒的预告片，只能够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你会选哪一首歌呢？然后再写一句海报上面的宣传语好不好，让妈妈参与一下啊！我给你备注一下，送你一张绿箭的你要不然这样的话对别人不公平对吧，大家都参与互动了然后再备注要绿箭， 你这样直接的话不，你再想一想，让妈妈参与一下互动好不好，可能你不一定能够想得出来啊、哦。高考这部青春大片30秒的预告片需要哪一首 BGM 哦？让妈妈来想好不好，嗯。陈峰说啊、哦，我能想到的 BGM 爱拼才会赢啊、哦，拼了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最后就这么一哆嗦啊、哦，一定会赢的哈。陈瑞说最初的梦想啊、哦，还有果峰说那个你的答案啊、哦，哎，对了，你的答案那首歌曲怎么唱的来着？你的答案那首歌曲怎么唱的来着？我搜一下，是这首吗？我听一下是不是这首啊、哦？你的答案是这首吗？你说的你的答案是哪一首？是这个吗？听一下先哈，我看还有别的你的答案，是这个吗？应该是的，是吧？
1: 也许世界就这样，
0: 应该是这首对吧？
1: 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
0: 啊。谢谢你啊，若雪，在大龙湖走到大龙湖撸串啊！大龙湖离我可近了，我抬腿就到。我下节目之后抬腿就到。我觉得你可以唱蔡琴的歌曲，感觉音色很像。嗯，待会儿给你整两句。

0: 终于说懂你昨天的节目你播放的少年啊，我想用这首歌做 BGM 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啊。还有那个陈卓说想要做 BGM 的是《笑傲江湖》的《沧海一声笑》，哎，这首歌呢，那就是那种对吧，又坦然，嗯，然后心态特别好的那种松弛感。
1: 我也还在路上。
0: 威毅说做 BGM 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红日啊。今天我们听了好多振奋人心的歌曲，有很多歌曲呢就是前奏一上来就会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太带劲了，太好听了，这个气氛这个氛围感太好听了啊，尤其是在对吧高考之前我们听听这些励志的歌曲，那叫一个热情似火，那叫一个劈头盖脸，那叫一个活力四射。

哦，牙医说我想用周杰伦的双截棍，哼哼啊嘿，快使用双截棍，你想打地啊？这首歌曲啊，也适合，也适合啊。乘着风的我说，中国心啊，这首歌曲，哎，很好，又高考对吧？高考这个考上好的大学，梦寐以求的大学，然后好好的学习，然后将来报效祖国，永远保持着一颗热烈的中国心，那真诚的、赤诚的中国心啊！大橙子说，那必须得是无懈可击啊！无懈可击是谁唱的来着？无懈可击。我忘了，无懈可击谁唱的来着？欲言又止说，那必须得是张杰的《雪龙吟》呀。哦，对啊、嗯，那确实，很帅。因为冬奥会的时候都被配的就是张杰的《雪龙吟》啊，那嗓子一高音一飙上去，那家伙整的那哈哈哈哈哈，好听好听。啊哈哈。你的答

0: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咯，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啊，这个在官网上面呢，一直是要卖到540块钱。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的超值福利啊，给大家带来大牌清仓减落的好机会。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的 CPB 的隔离，今天一支只要299。如果说你买2支的话，那只要399啊。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然后再加上一支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洁面呢有清爽款和滋润款两种款式，同样只要399，反正就是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两支 CPB 的隔离啊，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一支 CPB 的隔离配上一支125毫升的 CPB 的正装的洁面，你也可以选择一支 CPB 的隔离，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单选一支125毫升的 CPB 的正装的洁面，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哦。一支 CPB 的正装的隔离是299，两支是399，一支这个 CPB 隔离，然后配上正装的洁面也是399啊。那单买一支这个正装的洁面是169啊。也隔离的有效期是2028年的1月，那洁面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完全够用的哈。这个 CPB 的隔离和洁面搭配起来使用，效果绝对是1+1=2。洁面是质地丝滑，轻轻一搓就有绵密的泡沫，能够深入的清洁毛孔的污垢，油脂以及彩妆的残留，洗完之后皮肤不紧绷啊，而且还是水润润的。那 CPB 的隔离就完全不用说了，那这真的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的贵妇的品牌，在护肤界那绝对是响当当的啊，而且它的遮瑕效果非超级的惊艳，脸上的小瑕疵啊、小斑点啊都能够被它轻松的盖住，看起来肤色超级的好，像在皮肤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膜。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花呗链接扩张一下发送给你，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话就能收到链接了啊，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好不好？另外呢，我们618就是你添加了这个福利官的微信之后

有一块钱抵十六的这么一个膨胀券，最高可膨胀至618块钱。嗯，618的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波福利啊！另外呢，就是海蓝之谜洁面精粹啊、面霜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满赠，有一个满赠的好礼疯狂送啊，这些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好，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是 ddfm919 ddfm919 的 formo919 的。

啊，说啊，周逸轩说旋律温柔，歌词每当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泥泞开出花朵，传递成长与希望，适合考前安抚情绪。张韶涵的篇章，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绝对可以啊，够巴的了啊。Hello， 一生幸福，祝你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阳光总在风雨后。嗯，高三那会儿天天循环播放。
1: 嗯，阳光总在风雨后啊，暗夜之后有彩虹啊。Miss 说那个可以放张韶涵的篇章，哎，他也是刚才和这个小朋友说的是一模一样啊，我们来。

0: 来，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张韶涵和王鹤也唱出的《篇章》。谢谢大家今天积极踊跃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这里也再次祝我们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考出理想的成绩，进入梦想的大学。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抖啊，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许州市的市，花朵的花。也再次感谢绿箭对我们今日话题的特约播出，以及对我们今日音乐咚咚锵微信视频号直播的特约播出。
1: 别让迷雾遮住来听，
0: 高考之前记得每天喝上一杯绿箭，每一口绿箭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那是源源不断的爱的能量。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做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渝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小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用音乐和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动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感
5: 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会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

0: 平安徐州。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 激动难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当旋律成为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4度，淮北晴转多云，20到34度，宿州晴，19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沂晴，16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4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宜宾多云，22到31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他只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的？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Come on，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悸动难以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阴，26到34度。宜宾多云，23到33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3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33度，宿州多云，20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8: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7: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 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9: 来，我背你过去。
7: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早间7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好嘞，欢迎回来，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星期四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早上相对来说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啊，昨天晚上好像是下起了雨，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路途当中确实也发现局部地区路面上是有一些积水的，那么大家今天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尤其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大家呢要尽量的把车速降下来，个别路口还是有些湿滑的。那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这会儿不大好走，有些压车，或者哪些路段有事故发生，都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来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 Jason 的微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当中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实时的来打卡互动参与节目，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或者是添加微信好友之后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视频、图片的方式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咱们徐州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3度左右。在今天凌晨0:39，徐州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鼓楼、云龙、全山、经开、港务、铜山、甲汪、丰县、沛县、邳州、新沂等地区的部分镇或街道将会出现雷电，局地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提醒各位加强防范。路面上的情况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另外呢，今天8点钟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奖，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稍后呢会把今天的参与 Food Love 为大家提供的鲜福满高粽的抽奖链接分享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分享在群组当中，稍后我也看看能不能分享在这个朋友圈里啊，大家呢可以来点击参与一下，今天8点整将会自动开奖，欢迎各位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来获取今日份的抽奖链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欢迎小石头6:53早上好，欢迎小金鱼早上好，说下完雨感觉空气很清新，就连心情都变得好了很多。再来继续欢迎到龙龙早上好，在南三环高架打卡，欢迎俊勇战士杨森月落星辰，欢迎全品牌，欢迎平常心早上好，月亮凤仔早上好，欢迎且末坦然自若遇见早上好，大力前早上好，在全新路打卡，说雨过天晴啊，这空气特别的清新，两边的山林也是郁郁葱葱，青翠欲滴，建议路过的朋友可以打开车窗坐上几次深呼吸，感受一下雨后林间的芬芳，特别特别的醉人。这是分享了啊，今天早上就是出门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确实就是雨过天晴之后，其实这个整体的，这个气温呢，包括整体的这个空气呀，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而且呢，今天早上虽然说路面上啊部分地区确实有一些这个积水，但是呢，就是在进入单位的那一刹那啊，突然看到那个大太阳啊，高高的升起，然后呢，从那个云彩后面然后露出来，哎，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怎么说呢，值得开心，让
让人心情舒畅的一种感觉。今天呢是星期四啊，朋友们在上班路上或上学路上，你的状态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此时此刻你的好心情。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现在是在黄河南路打卡报道。欢迎耿耿，哎，早上好，下场雨就是凉快。欢迎深深，早上好，说今天确实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好天气啊。继续来欢迎各位大王晶，海阔天空，欢迎 Tab 剑啊，很早啊，5:52，盖绿幕晒出了今日份的健康早餐，海纳百川。早上好，早上好，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稍后呢要把今天的抽奖链接分享在群组当中喽。

是来自姚琦的翻唱，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此刻我要大声地告诉你。今天刚刚已经把这个抽奖链接分享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是919 Jason 的这个号，我也已经发布了这个一个图片在朋友圈里啊，大家呢可以在朋友圈或者在群组当中直接点击参与，今天8点整将会自动开奖，送出的是 Food Love 鲜福满高粽啊，高粽啊就是寓意着这个好运气啊，也叫做状元粽，稍后呢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呢直接点击这个抽奖助手，点击参与就可以了，8点钟将会自动开奖，如果您中奖的话将会收到后台的这个提醒，然后呢来联系 Jason 会告诉你如何去领奖啊，希望大家踊跃参与。继续来欢迎到的是 Mary， 早上好，欢迎新宿，早上好，晒出了一张照片，其实每次新宿在群组当中给我们发送照片啊或者是视频的时候，都是其实我觉得都是充满生命力的照片，让人看到之后就那种满满的能量感啊。欢迎黄磊，早上好，欢迎 LACEE 早上好，这是在群组当中发了一个视频，确实昨天已经刷到了。目前呢这个东北超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火爆啊，东北超也非常的火，然后呢咱们江苏的这个很多地市的网友们也去到东北旅游，然后也想去看一看这个东北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像昨天的时候辽宁39个景区已经宣布了对于江苏是免票的，只要您的这个IP 就是你的身份证啊，上面显示是江苏省辽宁省39个景区都是免票的，所以说这个端午假期真的大家可以啊冲一波，可以去东北来感受一下那种自然的凉爽。欢迎飞扬，早上好，欢迎笑脸儿，欢迎快到碗里来，早上好。新宿说中不中奖不重要，主要是沾沾喜气，希望我闺女高考顺利啊，一举高中。马上

0: 要高考了，在这儿呢也是多说一句啊，高考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呢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昨天教育部发布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各位没有什么内部渠道，更不存在绝密押题。不法分子现在盯着的其实无非就是考生和家长的钱包与焦虑，所以呢来历不明的链接不点，电话不信，信息不漏，提醒各位提高警惕，明辨真伪，放平心态，踏实赴考。靠日积月累的实力应战，才是对多年寒窗最好的成全。在这儿也是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最最最好的水平，高考加油，金榜题名。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提醒，来自龙龙，你好。
1: 杰森，东三环高架由北向南开始堵车了，估计是有事故，在即将到达迎宾路转口的时候。
0: 东三环高架由北向南开始出现了拥堵，在即将到达迎宾路转口的时候，是吧？现在又有最新进展了。
1: 确实是发生事故了，一地碎片，但是事故车辆撤离了。马上就会畅通。
0: 好嘞，感谢龙龙为我们发出最最及时的路况提醒，也提醒您出行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感谢您的路况爆料，欢迎吴为，早上好啊。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在徐州有一种甜蜜陪伴，藏着几代人的温柔时光，它就是我们既熟悉又喜爱的 Food Love 蛋糕。 Food Love 2015年正式进入徐州，已经默默陪伴徐州人整整11年的时间了。11年的春夏秋冬，从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到岁岁年年的重要时刻， Food Love 从未缺席。那 Food Love 呢，主要生产和销售蛋糕、面包、咖啡和法式甜品，汇聚了多名国内资深技术人员，致力于艺术与蛋糕的完美结合，用自然之美传递情感，打造顶级美味安全的烘焙食品。所以现在呢， Food Love 早已成为徐州人心里既靠谱又温暖的烘焙老品牌。全市一共是27家门店遍布全城，不管你身在徐州哪个位置，都能够轻松邂逅这份熟悉的甜蜜。在微信商城、小程序商城、美团在线商城、抖音等等，都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顾客对于 Food Love 的甜蜜需求。那么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 Food Love 呢也上新了一盒能够吃出徐州味的鲜粽子啊。这个礼盒呢就种类很多，大家呢这个粽子是可以单独购买的，然后也可以按照它现场的这个礼盒，至少得有五六种啊，去随机搭配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采用的是八道工序手工制作，营养丰富的东北五常糯米，精选新鲜的吊龙牛肉，高营养的黑猪肉，新鲜去骨鸡腿肉，微山湖咸鸭蛋蛋黄，还有徐州特产鲜牛蒡，五黑营养谷物，以及新鲜的荔浦芋头。前段时间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一个鲜徐州的地锅鸡粽啊，这个粽子 Jason 之前是买过的，然后在家里面呢去那个蒸煮了一下，整个打开之后那个米粒儿是油油的泛着光的那种状态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 Jason 觉得还就是挺好吃的。然后呢甚至就是你把它拿走啊，就是到端午节的时候去出去玩的时候见当地的朋友，送上一个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粽子，其实也是挺好玩挺有意思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鲜牛蒡麻辣牛肉粽啊，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精选的是吊龙雪花牛肉，口感比较鲜嫩。因为呢它还采用了滚揉工艺，会让肉质更嫩，而且四川风味麻辣鲜香。今年呢又增加了徐州特产牛蒡，牛蒡呢又富含膳食纤维，可以降血压血脂的功效，健康与口感兼顾。那么今天最最着重推荐的其实还是鲜福满高粽。这个粽子呢它采用的是五常糯米、精品的五花黑猪肉、微山湖的咸鸭蛋黄和广式香肠。高粽高粽啊，这个寓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中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这款粽子呢又被称之为状元粽，寓意金榜题名。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用抽奖的方式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友。目前我们的群组当中链接已经正式发布了，大家点击进入参与活动即可。另外呢919 Jason 的这个号啊 VIP52919 这个号也已经发布了一条朋友圈，朋友圈第一条，今天不用点赞，大家直接扫码参与就可以了。稍后八点整会准时开抢，送出这一份寓意满满、好运满满的鲜福满高粽，大家直接点击链接参与即可。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

0: 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3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好嘞，欢迎回来，7:35，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共同参与。目前群组当中和这个朋友圈第一条当中都有一个抽奖链接啊，大家直接点击参与，8:00将会准时开奖。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短视频吧。想来问问大伙，平时您每天就是刷短视频这个时间大概会占到多少，然后一般您会刷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会从短视频里啊社会新闻当中去挑选一些在节目当中能够用到的素材，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新闻。然后咱们有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呢，有 Jason 这个微信的，也会把好玩的事儿啊，就是私信给我说，哎，这次你看这太有意思了，咱们可以讨论讨论，可以聊一聊，可以说一说。但是呢，就在这两天，我感觉在刷视频的时候，就是明显感觉现在在网络上自称年轻人的这一帮人，我发现好像已经跟我已经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了，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或许可能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真的，因为我到现在我都觉得00后就是啊，已经不再年轻了吗？00后真的已经不再年轻了，还有4年的时间，朋友们，30后就要出生了。而且那天我想了一下，30后也很有可能是这个00后生的，甚至是10后生的。真的，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哈，你说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00后不是最年轻的一代吗？而且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去说的话，你就会发现10后看 TFBOY 不就等于我们在看小虎队吗？毕竟小虎队都已经50多岁了。他们长大了之后，10后看黑神话，那不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年代在看魂斗罗吗？哎，当年魂斗罗的那个画质，对吧，在小霸王游戏机里，那也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顶级了。10后他们长大之后看庆余年，那不就等于我们长大之后看新白娘子传奇吗？对吧，哪怕是到了现在，赵雅芝还是那么的年轻。然后以后他们看狂飙啊，看高启强，那不就等于在看上海滩吗？哎，但说实话啊，这个上海滩这个电视剧啊，我没有看过啊，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但是上海滩的歌啊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对吧？龙奔当当当，狼楼当当当，就是这个。非常熟悉，但是上海滩这部电视剧确实不是我们这个年代当时去看的剧。所以说我昨天也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上海滩，有自己的新白娘子传奇、魂斗罗、小虎队。而且你说那以后10后现在最大的也就是16岁，对吧？10后如果以后他们回过头去考古，他们在看甄嬛传已经是10多年前的电视剧了啊。10后看甄嬛传，你说等于咱们看什么呢？等于咱们看什么呢？看西游记。我昨天掐指一算，我说西游记里边的红孩儿，就那个演员红孩儿，到了今年估计马上就要退休了，朋友们。大家觉得呢？10后看甄嬛传等于我们看什么呢？我们来回忆一下经典的上海滩。

0: 是不是感觉时间飞快？666说，那上个世纪生的算什么？真的，你再掐指一算，2026年，再过四年的时间，真的，再过四年的时间，30后就要出生了。花花说，我也看《庆余年》，确实啊，这个当时播的时候，我也在看，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看，而且讨论度也非常之高。10后看《甄嬛传》，等于我们看什么呢？梦里看花说，10后看《甄嬛传》，不就相当于我们看《还珠格格》吗？小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尔康是吧？尔康不要走，尔康，我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风雨彩虹说，应该是等于我们看《封神榜》吧，还得是最老最老的那一版，最老的那一版吗？另外，这位这个姐姐，我能多说一句吗？虽然这么说可能会让你有些伤心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最老最老最老的那一版《封神榜》，它到底是哪一版？是谁演的？敬业说感觉他们看周杰伦可能就跟我们看张学友是一样的，说的是10后是吗？然后
1: Jason， 我也是90后，不过我也追上海滩了，看的是黄晓明和孙俪版的，
0: 对，
1: 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0: 是的，上海滩一代人的经典记忆。陈小姐说，10后看甄嬛传，不就相当于我们看 TVB 的金枝玉孽吗？对吧，经典中的经典。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说Jason，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10后的小朋友以后看你，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在看董浩叔叔呢？董浩叔叔吗？6月1号，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新闻啊？说那个菊萍姐姐在6月1号的时候已经正式的退休了，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网友们啊都在说，哎呀，我们的童年好像已经落幕了。然后还有朋友说要特别感谢菊萍姐姐42年的陪伴，而且刚刚说10后说看 Jason 以后会不会就像看董浩叔叔一样？就这么说吧，我记得前段时间已经跟大家讲过哈，已经就是从最最开始听 Jason 节目的小朋友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是从小学，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我们之前有一位实习生也在说，一时不知道是叫 Jason 哥还是叫 Jason 叔。他说我从小学啊5、6年级，他说我就开始听你的节目，然后现在大一啊来我们单位实习。哎呀，时间飞逝啊。

0: 九月的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能抵16块，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南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即可参与这个膨胀礼券的抢购活动。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头发好像有些干枯毛躁，经常的打结分叉，整个人看着没精神，或者呢经常出油扁塌贴头皮，感觉啊这个一贴头皮这个脸啊就是显大啊，感觉再好的穿搭和妆容都被拉低档次的话，如果说你想要在家就能够拥有高端沙龙级的护发体验，今天我们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洗护界爱马仕卡诗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很多博主都在用，它能给你的头皮和发丝带来精准呵护，洗完头发柔顺有光泽，氛围感直接拉满。但是确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618的第一波这个洗发水的活动，跟之前购买的朋友相比，今天的价格好像要比之前低很多啊。所以说想要囤货的朋友今天确实是可以抓住机会了。欧莱雅啊，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款卡诗洗发水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所以专业实力这方面肯定是没得说的。今天给大家依旧精选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一共是三个颜色啊，绿瓶、粉瓶和黑瓶。先说绿瓶，绿瓶呢它是属于油头救星，控油效果很厉害，如果你现在也是经常就是一天一洗头，每天都要洗的朋友，选择绿瓶的这一款，让你每天省掉半小时的洗头时间，控油效果超厉害。如果你的头发是细软塌看着没精气神，那么就选择粉瓶，用完粉瓶这个洗发水，洗完头发之后吹干，视觉上发量能够明显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你也能够同步拥有。像各位如果是经常去到一些比较那个高端的洗发店的话，就是理发店，然后去专门洗头的话，然后可能他会跟你说我们家用的是卡诗的洗发水，比较贵啊，可能需要额外加钱的，像这种情况理发店里边基本上用的都是黑瓶的。如果你平时也经常喜欢折腾头发，属于受损发质，那么也要选黑瓶，平时经常烫经常染的，因为黑瓶也是卡诗洗发水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购买链接。那么卡诗作为高端护发品牌，大家呢在官方旗舰店或者是某宝上，500毫升一瓶要接近4-500块钱。今天呢618美妆狂欢购宠粉价

今天只要299。注意，299不是一瓶的价格，今天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到手足足一升的量，两大瓶，两个绿，两个粉，或者一绿一粉，任意搭配，价格都是299，价格非常的划算。如果说你想要入手喜户王牌黑瓶的院线专供一升的超大瓶装，按官方价相当于是1200，今天两瓶399，有史以来卡诗洗发水上线最低价啊！院线专供一升超大瓶装，两瓶399，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有同款，大家之前去搜599两瓶，今天399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卡诗洗发水绝对的破价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去抢购两个大黑瓶399啊，两绿两粉或一绿一粉是299，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好，有朋友问到校期啊，校期现在帮大家来查询一下。

洗发水、粉瓶和绿瓶效期都是到2027年的8月份，黑瓶效期2027年4月或2027年9月随机发货，从深圳仓、福建仓随机发货。现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一共是有两个链接啊，一个是299和599的，还有一个是299和399的，大家记得去选择399的那一款啊。这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得到了。

另外再次提醒各位，今天 Food Love 的那个高纵啊，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奖了，在群组当中和 VIP 52919 Jason 的这个号上啊，都能够共同参与，还有两分钟之后8点整准时开奖。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早上8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阴26到34度，宜宾多云23到33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5: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5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加号说，
16: Jason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就是有人采访说你是哪年出生的，那个人说我是90后，然后画面突然变成黑白色，穿上了古代衣服，然后又穿上了那个野人的衣服。
15: 怎么了？我们2000年之后出生的，怎么了？我们的那个 Food Love 今天的仙福满高粽啊，已经正式的开奖了，大家应该参与的朋友应该都收到提醒了。Food Love 只和最爱的人分享，我们要恭喜到的是，这全名叫什么？我来看一下啊。我们恭喜这一位 ID 叫做记忆是挥之不去的印痕，恭喜这位朋友，记忆是挥之不去的印痕，获得 Food Love 提供的仙福满高粽一份。现在可以来联系 Jason 啊，微信好友 VIP52919 把您的中奖截图发送给我，我来告诉你如何去领奖。